0: 男生女生都在编这个东西，还会往上面挂小铃铛，说这个你们有没有同款啊？
1: 是的，
0: 各种五颜六色的。然后第二个呢，是一款很有味道的玩具，就是你现在看到那个东西，你都能想起它那个味儿和它弄在手里黏黏的那个感觉，
1: 那个手感啊。而且那第二个东西要配合着一个工具一起来去完成的，
0: 是的。
1: 包括还有这位朋友那个真哥真妹说了，说第一个我知道啊，当时我记得我手特别笨，但是你又想玩，你只能找同学来帮忙
0: 啊。
1: 说最简单的都是让别人帮忙一起弄的。然后第二个呢，我记得这个是当时当什么呢，当时可以当气球玩，这是他的回忆。尾号5553这位朋友说，刚才我开着车听主持人形容，我就马上猜到是什么东西了，然后我就赶紧靠边，然后找地儿停车，我就迫不及待想回答一下了。
0: 必须得答题是吗？
1: 对，他说呢，作为80后啊，男生其实当时我也玩过这个第一个东西
0: 哦，
1: 男生也喜欢。然后呢，说第二个、第三个也都见过，然后尤其是最后一个，他说我去年啊，在婺源的盐村村里面，南方的农村，见到这个的时候，我还说呢，当时我还回忆，我说哎呦，我得有30多年见不着这东西了。
0: 是的，哎，小时候看到这个东西啊，虽然你觉得咱们力气不足以干这个事儿，但是你都会挺好奇的，都想上去感受一下。而且你看手机尾号刚才4675这朋友也说到了第四个东西的使用场景，第三个和第四个都是家中常备的东西哈。他说第四个，哎呦，我现在都记得夏天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的西瓜，说那会儿没有冰箱，你又想冰一个大西瓜，说就会用第四个东西啊，然后把那个水弄出来，然后会有时候弄到水缸里面，说先是弄到水桶里，再提到水缸里，就是有这么一个过程。
1: 刚才这位朋友说，多少年看不见这老物件了，真佩服你们节目组啊，怎么找出来，怎么想到的？你看，
0: 都挖地三尺啊！
1: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年龄都有强大优势了，没点年龄这节目上不好，我跟你说。
0: 是的，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啊，这些老物件是不是也能帮你重温童年？您小时候是不是也用过？现在是否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来？您是不是听我们描述，您就快猜出来了，呼之欲出？赶紧回复"早安奶茶"去验证一下。您看完之后啊，直接在那评论区留言就行。行了，只要留言你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每天我们都有朋友中奖，奖品是一个黄金小马或者是一束鲜花，您可以任选。上班路上我们也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到汛期，预计六月份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的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
1: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的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两成。
0: 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0%，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的产出指数分别为50.1%和50.5%，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0: 六月份的第一天，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月啊，我们即将迎来的新规，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正式施行。
1: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燃气、燃烧器具，包括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等多领域。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调整完善3C 认证实施要求。
1: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今天起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与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
0: 关注一组和孩子有关的消息，国家药监局的消息，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
1: 民政部发布的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呢开展为期1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
0: 再来看六一儿童节期间啊，多地学校摒弃了形式化的汇演，推出了抢零食大赛、魔术表演、公益关怀等一些轻量化的活动，真好，这才是让儿童节回归到童趣的本质。
1: 不到一周就要高考了，近期呢，全国多地公交部门宣布了，考生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还将会对家长们免费。
0: 临近中高考，多地职业学校的招生啊持续升温，北京、广州、南宁等地都出现了报名火热的现象，职校热引发广泛关注。
1: 关注热门消息，天涯社区今天正式恢复访问了。哎，这是很多80后的回忆啊，
0: 老物件。
1: 天涯社区呢，是中国互联网最早期的一个著名的论坛之一，创办于1999年，聚集了很多高质量网友和内容，像《鬼吹灯》啊，《明朝那些事儿》这些小说，当年都是在天涯社区连载并走红的。
0: 嗯，
1: 慕容许村和第一代网红芙蓉姐姐也诞生在天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呢，天涯社区包括像猫扑、榕树下等一系列的红极一时的社区呢，当初开始走向没落。2023年5月27号，天涯社区曾经宣布因为资金流动困难暂停访问服务。
0: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伊朗议会议长昨天表示，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完全保障之前，伊朗绝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昨天表示，已经指示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
0: 荷兰方面昨天称，曾爆发致命的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的清洁和检查后，已经被宣布无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汽车公司，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斯巴鲁和三菱这七家日本主要的汽车公司，预计呢，2026财年实现总计3.9万亿日元的净利润，较2023年财年创纪录的7.54万亿元的万亿日元的大幅下降了48%的这个利润额，接近腰斩。
0: 来关注文娱方面，截止到昨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157亿。那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经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
1: 说到儿童节啊，大朋友的回忆离不了的也是咱们小时候看的动画片儿，《海尔兄弟二》先导片今天上线了，也是满满的情怀。嗯，咱小时候很多90后都看《海尔兄弟》长大的。
0: 是的。
1: 据了解呢，《海尔兄弟》续集上线时间确定是在2027年春节前后，续集分4季，共100多集，这有的看了，每集10分钟左右。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古代没有冰箱，那古人想要保鲜食物该怎么办呢？古代虽然没有冰箱，但是古代有冰啊。古人在冬天把凿出来的冰埋进深深的地窖里，这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低温储藏室，这可比冰箱大多了。古代还有一个物件叫做冰鉴，是一种青铜器或者是木质的器材，四周放冰，中间放食物。拥有冰鉴的古人呢，在夏天不但可以保鲜食物，还能喝上冰镇小饮料，摆在屋里还是一个移动的小空调，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呀。但是冰窖和冰鉴在古代都是奢侈品，只有皇家贵族才能享受得起。于是老百姓为了给食物降温，就发明了水井保鲜法。到了夏天，大家把没吃完的食物放到桶里，然后呢把水桶沉一半在井水当中，这样保存的食物第二天还可以吃。当然了，现在咱可不兴吃隔夜饭了哈，不过倒是可以用水井来冰镇西瓜，试过的都说爽。
0: Nice.
2: 最后还有几个办法，那就是风干脱水发酵或者是腌制，但这些呢只能算是保存，不能算是保鲜。
3: 那古代的老百姓到了夏天如何给自己降温呢？
2: 泼冷水，喝西北风，或者听冷笑话。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烘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8: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17了，问候各位儿童节快乐，我是新华。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麦迪。今天不知道您家是准备怎么给孩子过节的，孩子是送学校，学校有组织了一些这个节目的一些主题班会啊，或者说是咱那会儿叫主题班会，现在还叫这个、
0: 原来叫文艺汇演都弄个红脸蛋是吧，然后女生必须在额头上点一个红灯，
1: 我们男生也可以点一下对，然后表演各自的节目啊，然后呢然后去买零食吃，那会儿就是过节了。然后现如今呢，我们帮到各位大朋友一起来过节。我们今天通过一种形式，就是来猜老物件，边猜边去回忆一下自己小的时候。我们小时候的童年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些老物件跟您又产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呢？欢迎您可以来猜一猜，按照我们的提示，然后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留言板里面，可以带着娃一起来猜。这几样东西啊，80后90后小时候你绝对都阶段性的见过用过玩过，
0: 是的
1: 啊、但是现在可能你冷不丁你一看、哎呦，这不是那个、这不是那个，你可能、
0: 那什么来着，
1: 对，这个名字你可能叫不出来了、
0: 就是谁家那小谁，但你就想不起来啊我们今天是四张图，四样东西。我们说前两样东西是80后90后小时候的玩具啊，然后这个小女子不菜这个朋友说了，说第一个我玩过，说那会儿都是徒手去编呢，说我觉得现在想想都觉得自己挺厉害的。我们今天好多朋友都在佩服自己童年时候的心灵手巧啊，说我的妈呀，我曾经竟然会编这个东西。还有第二个呢，是我们是很有味道啊，第二个是一种胶状的东西，黏黏的，但是呢它又能吹起一个特别大的泡泡，然后这个泡泡呢又不像那种水泡泡很快就爆了，它会一直存在，然后你不玩的话你可以把它捏成一团
1: 啊。对，
0: 我现在都记得我有一次把它捏成一团放裤兜里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妈给我洗衣服，
1: 灾难发生了
0: 你怎么知道，
1: 洗衣机说我恨你
0: 对，然后我就接受了一顿暴风雨
1: 小时候总是那么的不经意间会搞很大的乱啊。
0: 是，然后后两样东西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猜的，
1: 后两样东西大部分朋友都猜出来的，尤其是第三样东西，很多人说哎，我记得这是什么呢，这是用在这个暖壶上面的、对不对。第四样东西呢，我记得小时候村里边啊，不能说家家都有，但是好像总有一个亲戚家或者自己家，爷爷奶奶家、舅舅家，或者说大伯家
0: 都能用上，
1: 有这么个东西、然后小时候呢你自己小时候力气小，你还弄不动这玩意儿，
0: 对，你得有人给你帮忙，而且弄出来之后啊，就是那个还挺好喝的，想想那时候也不用烧开了什么的啊，直接喝觉得可甘甜了。而且大家可以说一说你原来用这个弄出水来干嘛，你看我们今天有朋友说了，说泡西瓜啊，然后我的回忆是冲脚丫，然后呢还有朋友刚才说什么呀，说弄一大盆，把这个水弄完之后晒着，说晒热乎了洗澡用，
1: 有的，
0: 哎，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热水器，可能也不是家家户户都有太阳能啊，然后你就洗澡怎么办、其实把那水晒热乎了也能洗澡。
1: 哎，这都是回忆，你一说洗澡我就想起那个盆了。
0: 嗯
1: 啊，这个盆啊也挺有的聊的，家家户户原来在农村，你泡西瓜也好，你洗澡也好、那个盆子它的质地也都不一样，有木头做的、
0: 有那种大铝的，
1: 铝做的，有大塑料的那种什么绿色、红色做的那个塑料盆子，
0: 对，
1: 也是各不相同。
0: 哎
1: 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吧，然后看别人的故事，留下您的故事，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留言互动，只要留言甭管答对几个，答没答对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或者是一束鲜花。
0: 一边答题我们一边来关注身边的消息哈、省内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
1: 河北省公安厅交管局发布了2026年三夏生产交通安全保障6项措施，向社会公布全省24小时保通保障的这个服务热线，地方道路是122，高速公路为12122。
0: 再来看近日，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4支队在辖区新增了47处违法抓拍设备。
1: 韩港高速沧州段2期项目途经盐山县和海兴县，这是连通冀中南腹地与黄骅港的关键通道。截至目前呢，项目桥梁桩基分项完工率达80%，预计6月底之前全面完成桩基施工任务。
0: 6月1号到10月7号，石家庄地铁将全线网延长运营服务时间30分钟。
1: 民生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上周末正式拉开帷幕，将会持续到10月7号，放映时间安排在每周五、周六以及法定节假日的晚上7点半到晚10点。
0: 时下呢正值初夏时节，在石家庄的明珠公园内，绣球花迎来了盛放期，吸引了很多朋友拍照打卡。绣球花的花期一般是6到8月份，那现在的绣球花呢是花开正好，美不胜收。
1: 2026年唐山夜经济消费季活动上周末启幕，活动期间呢，唐山市商务局将会联合多家金融机构开展夜经济消费券发放活动，合计投入200多万元，发放消费券约20万张。
0: 再来关注比赛，5月30号到31号，中国体育彩票京津冀网球俱乐部团体积分赛河北站在河北网球馆举行。
1: 现在很多的乒乓球馆、网球馆，包括羽毛球馆，不光能够看到大人的身影，也能看到很多大人带着自己的孩子哈、去挥洒汗水，去锻炼身体，运动起来。
0: 是的，
1: 家长朋友，其实我觉得带着孩子运动是高质量的亲子陪伴，同时也能够帮孩子啊，在最需要长这个身体的年龄，通过运动来去给拔拔高。
0: 嗯，
1: 所以这就是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节日礼物。那么今天六一儿童节嘛，我们也是给各位小朋友们呢带来两样好吃的东西，帮孩子长好身体。一样是一个乳钙营养片，来自于杰尼，帮助孩子拔拔高长高个，还有一个是好吃的披萨饼。
0: 是的，我们先来说这个帮孩子后天追高的必备宝藏好物啊，杰尼儿童成长 CBP 乳钙营养片，一站式补齐成长所需的营养，这妥妥的是家庭刚需。平时一瓶99.9元，今天3瓶到手189，还送一袋叶黄素，回复给力就能了解详情。可能很多家长说，哎呦，我们一直补着钙呢呀，是日复一日我们坚持给孩子补钙，但始终没有看到身高变化，这个时候就要换换思路，可能单纯补钙或者说补微滴哈，想要高效长高还不够。今天这个 CBP 初乳碱性蛋白啊，这个里面这个成分很重要、就是它被誉为什么呢，天然骨骼生长因子，它萃取自珍贵的牛初乳。大家都知道牛初乳特别有营养，而牛初乳当中这个 CBP 的含量啊只有1/4，所以它就是可以助力成长的，又能拉长骨长度，又能提升骨密度的这么一种特别稀缺的物质。而我们今天说的这乳钙营养片主打的就是 CBP 这个物质，它就像骨骼成长的指挥官一样，告别被动补钙啊，全方位的提升骨骼对于钙质、对于骨胶原营养的吸收力，筑牢长高的根基。
1: 这是真正的钙中钙。这款杰尼儿童成长的 CBP 的乳钙营养片啊，每一粒是高含20毫克的活性 CBP， 换算下来相当于给孩子喝了1.33升的牛奶。你说日常让孩子喝这么多牛奶，这孩子撑的肯定也喝不下，而且他也不能天天保持喝。但是这样的一片营养片呢，轻轻松松的就能让孩子像小零食一样吃了，然后去补足他的骨骼生长因子，省心省时间，口感方面呢也非常的棒。关键是口感清脆，好吃好玩，乳香浓郁，而且不用什么瓶瓶罐罐各类的补剂了去堆砌了，告别繁琐的进补方式，有它就够了。
0: 嗯，
1: 杰尼儿童成长 CBP 的乳钙营养片呢，我们今天是一共3瓶哈、平时一瓶卖到99.9元的，今天3瓶到手才只要189元，而且还加赠您一袋叶黄素呢，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机制非常合适。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来回复给力两个字给孩子囤起来。
0: 是的，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很好吃的早餐或者说是下午的加餐啊，汉地品牌的烧烤披萨系列，这披萨做出来跟店里一样好吃，今天口味很多，孜然的、培根的、榴莲的、蓝莓的，用料很足，这个主要方便你用空气炸锅或者微波炉啊，5分钟就能吃到嘴里，很美味。它一共是5个啊，7寸的，大家按这个喜好口味下单就行。下单呢，今天还多送一个7寸的随机口味，相当于59.9元到手6个披萨，一个披萨不到10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也是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啊，光是听这个声音，就让人觉得瞬间清凉。再把这瓶冰镇汽水喝下去，爽！
1: 为什么冰镇汽水喝起来会这么爽呢？
2: 对呀，
0: 饮料当中的二氧化碳从液体中溢出时会吸热，当人体胃部来不及吸收二氧化碳的时候，这些气体从口中排出，会额外带走一部分体内的热量。冷饮会刺激口腔黏膜和舌头上丰富的冷觉感受器，相较于常温水更能产生清凉解渴的感觉。在较高温度下喝冷饮，可以刺激人体的副交感神经，令人振奋精神。虽然冷饮能够消暑，但是吃冷饮的量和方式一定要有讲究，小口慢饮，以减少对大脑血管、咽喉和呼吸道的刺激，尽量在下午吃，午饭之后的一到两个小时左右，否则容易引发腹泻等胃肠疾病。避免冷热交替，冷热食物不要同时吃，建议间隔一个小时以上。再啰嗦几句，夏天大量出汗之后啊，补充水分非常重要，但要尽量避免以下几种饮品。酒，酒精是一种利尿剂，会增加尿量和体内水分的消耗。碳酸饮料一般含糖量比较高，喝多了会加重脱水的症状。能量饮料，一些能量饮料当中所含的咖啡因比咖啡和茶当中的还要多，会加速尿液分泌，引发脱水。需要注意的是，能量饮料可不等于运动饮料，后者是含有电解质的，可以补充出汗时损失的盐和矿物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问候各位小朋友大朋友节日快乐，我是新华。
1: 早上好，各位，我是麦迪。
0: 今天是愉快的六一儿童节啊，小朋友们都非常开心，很多学校也放假了，或者有丰富的一些活动。今天呢大朋友也要过节的，你看现在基本上每年儿童节大朋友都会发个朋友圈啊，或者干嘛给自己庆祝庆祝啊，谁还不是个宝宝。的确把自己重新养一遍，我们今天就一起重温童年。我们的早安奶茶从上周就开启了特别策划，就是猜猜老物件儿。
1: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编过的手链，那些年用过的老物件。
0: 是的，
1: 今天的回忆那些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就可以进入到留言板里了。回复早安奶茶，您可以来留下您的故事。这几个老物件呢，好似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石子一样，在记忆的水面上激起了涟漪，然后你就可以想起很多事情来。其实小薇呀，这位朋友来留言了，他说哦，我认识，我都认识这几样。说70后的我呀，没有玩过你们说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东西，但是我认识啊，因为我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第三个东西现在家里还在用，还有呢。
0: 对。
1: 然后第四个呢是小时候我们经常会玩的，到现在呢我都记得小时候和小伙伴们一起去家旁边的那个学校边上有一个地儿，我们去玩这个东西，就跟做跷跷板一样。
0: 是的
1: 啊，你玩一下我玩一下，可高兴了。
0: 你得有力气才能把它压下去啊。哎，但我特别纳闷，第四个我一直觉得第四个是最没有悬念的，但是你看今天第四个我们好几个朋友答是爆米花的那个机器。的确长得有点像是吧。
1: 啊，是的，
0: 那个也是这么就是黑不溜秋的，也长这样。对，
1: 下次呢给我们一个灵感，把这个图片我们可以横过来，你知道吗？拍出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0: 对，不是爆米花的机器啊，其实这个也特别常见，您可以看一看，您认不认识？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点进来。还有这手机尾号9663这朋友刚才说，第一题他说是扭扭棒。扭扭棒是什么？
1: 这是哪个地区的新的名字？
0: 对，第一个还不是扭扭棒。然后低调这位朋友说，说天哪，第二个我居然想不起来它是什么，难道我这个80后是假的吗？可是我真的想不起来了。这个东西真的你要想起来之后，你会有股子味道瞬间涌到记忆当中。它是一种很黏很味儿的这么一个玩具。
1: 对，还有尾号5030这位朋友说了，说我记得第一个和第二个，尤其是我想到第三个东西啊，说小时候在奶奶家里面呢，经常的会这个小时候长大之后有力气了，会做开水了之后啊，自己要去干活。
0: 对，
1: 然后呢这个东西说到现在为止我都还保留着还在用，说我觉得这东西你用惯了之后我会觉得特别实用。
0: 对
1: 啊，而且我有印象，就是第三个东西，就是小时候你经常会把这个东西呢，就是小时候你会废，小时候你会玩儿
0: 你玩它吗？
1: 对，
0: 它有什么可玩的呢？
1: 就你把它拿走，然后你就继续玩嘛。对，然后呢，经常也会是吧？就爸妈会因为你太废了，会训斥你。
0: 你要玩这个呢，真的得揍你，因为我一直不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好玩的。哎，但是你刚才说到这个，刚才我看有一个朋友留言说什么呢？说这个东西用时间长了得换，他说有的时候会漏下去，会掉下去。哦，真的吗？
1: 热胀冷缩的原理吗？
0: 但是它不应该也会变得再大一些吗？怎么会漏？那可能时间长了就是磨的，
1: 有磨损，
0: 有可能是吧？
1: 有磨损，有磨损啊！但是我觉得是什么呢？最主要是为什么要换它？因为时间久了之后，它的功能性就降低了，它起不到它原本的那个功能。
0: 对对对对对，而且就是这个东西啊，它用的那个容器也得好好的保管。我印象当中就是上初中还有高中，反正中学的时候那一段有一段时间住校也要有这个东西啊。每天自己去拎着啊，去拎着去打，然后呢就不小心就会当碎了，碎了之后再换一个胆，那个时候单独买一个胆。
1: 这个东西第三样东西，如果给你三个和它相关的关联词，你会想到哪三个词？首先第一个词我想到是火
0: 啊，
1: 火，就关联词啊，
0: 关联词。
1: 第二个关联词我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说的这个胆，对吧？然后第三个关联词我想到什么呢？猴王的茉莉花茶。这个味道是绑定在一起的。
0: 我应该给你配一个那种搪瓷大缸子，
1: 大缸子带喜字的鸳鸯的那种的，
0: 喝进去之后还得配把那个茶叶吐出来。
1: 你不觉得吗？这一系列的动作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的，就是关联词相关的啊。哎，我说到这儿，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是什么东西呢？
0: 赶紧去看一看，验证一下你猜的对不对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四个题目，看完

0: 自己。
1: 没有，我今天只是试一试，我没打算的能是我。哇，
0: 然后
1: 太棒了。
0: 然后我看您是保定人吗？
1: 对，我是保定的。啊，我姓张。
0: 然后孩子多大了？
1: 我们3岁。然后他现在就是马上要过这个六一儿童节了嘛，是他就是比较能玩的时候过的第一个这个六一儿童节，所以带他好好玩一下。
0: 是过了这个暑假就是一个学生了，要进校园了。是想要黄金小马还是想要鲜花？
1: 黄金小马。
0: 对，给孩子当一个小配饰小挂饰啊。
1: 对，他肯定会非常开心。
0: 我们猜这几样东西让你能联想到童年的什么内容
1: 啊？就是小时候，因为我是一个90后嘛，然后就是小时候那些东西我们家里面也有也用过。
0: 您印象最深的小时候的画面回忆是什么，或者最让你怀念的是什么？
1: 怀念的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住的是平房，就是那种胡同的平房。夏天就是一个胡同里边会有很多的孩子，然后哥哥姐姐呀弟弟妹妹，我们在胡同里面捉迷藏，然后就是夏天我们那个玩那个削鞋的游戏，削鞋就是每个人都会穿拖鞋，穿那种人字拖，然后每个人就是拿出一只拖鞋放在那儿一堆儿，然后每个人拿着那个只拖鞋在那儿削，就是背那个鞋，然后把那一堆儿看谁能削倒。小孩子玩的游戏，然后觉得特别开心。
0: 哦、啊，就是你要去扔，然后去砸那个。
1: 对。对对对，就是放远一点，然后每个人就是像飞石头一样那种飞过去，然后咻咻咻那种飞过去，看谁能削倒谁就赢了。
0: 哎呀，童年的时光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你看着自己的孩子有什么感触？你自己也是一个3岁孩子的妈妈。
1: 就是现在的话，可能都住的楼房，就不会有那么多孩子在一起玩。我们小的时候玩的就是也没有大人在旁边看着，没有人管，然后到点了就是哎喊一嗓子回来吃饭啦，然后大家就各回各家吃饭。现在的话就是出去肯定都得盯着都得看着。
0: 自己当了父母才体会到当年父母其实养育自己的那种不容易吧。六一儿童节你准备怎么带孩子过？
1: 哦，我们是周六日，然后带他出去好好玩一下保定本地，然后徐水那边开了一个动物王国，然后去那儿看一下。
0: 您也来传递一下您的六一儿童节的这个祝福吧。
1: 就是对我的孩子嘛，希望他健健康康的吧，然后少生病吧，因为我们最近总是在生病。然后希望他能对尽快的体质强壮一点。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节日快乐。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6: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6了，继续陪伴您走在儿童节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节日快乐，我是新华。
1: 你看这快乐不快乐呢？儿童节
0: 还要上班，
1: 还得上班，走在上班路上，这孩子放假，你这家长都怎么陪他呀？是吧？强烈建议以后给孩子六一儿童节放假，也给家长放一个假。
0: 是的，那才是真正的假期。
1: 是，今天六一儿童节啊，然后呢，很多朋友也都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着"早安奶茶"四个字，我们陪着大朋友，陪着家长朋友，咱一起来过节。
0: 是的，
1: 咱们过节是重温小时候的那些经典的老物件，重温当年的回忆，然后呢回。副早安奶茶，您就可以来猜猜这四个图片分别对应的是哪四个老物件，您能一眼认出他们来吗？您能一下子回想起来当时他们和您之间发生的那些故事和情景场景吗？欢迎您来留言来互动，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或者是一束鲜花。
0: 是的，
1: 作为您的礼物。
0: 我们今天第二题和第四题其实是有些疑问呢，对于有些朋友来说，第二题我看手机尾号6522这位朋友还说哎呦第二个我真不知道，还有手机尾号3160说第二个是捏捏泥之类的吧，说感觉是不是捏着玩的黏糊糊的。还有第四题我看有几位朋友说是老头乐，不是那个接送孩子的那个车辆吗？
1: 对，这怎么叫老头乐呢？这是相思队对吧？是相思队这朋友也说是老头乐呀。
0: 好几个朋友说，还有包括刚才有朋友说是爆爆米花的那个老式爆米花机，这个倒是有点接近，但它不是啊。我们说第四题其实非常常见，在几十年前吧，在农村非常常见，而且属于家家户户都比较需要的一个东西啊，刚需。
1: 你看相思队他就说了，说第四个东西啊，真是原来地里边用的很多，你像你跟孩子说地里，上地里去一趟，他都不知道说啥呢。地里就是原来浇地，
0: 对，
1: 就是压水浇地。说感谢节目组良苦用心，找到这些老物件，把我一下子拉回到了儿时。满满回忆。留完言啊，说实话，我沉默了一会儿。我脑子里都是小时候和小伙伴们满街疯跑的场景。
0: 真好。
1: 我81年的，转眼40多了。两鬓已经有了白发。哎呀，留完这段言，我感慨万千。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其实早安奶茶有这样的一个魅力。
0: 是的。
1: 可以让很多朋友，包括之前我有采访听众也是说我写这段留言的时候啊，感觉就不是我自己写的，小时候的我自己就附体了。这个字啪啪啪我就留了一大段言。
0: 对。
1: 给你们留完言之后，我自己再重新看，我顿时眼睛甚至有些湿润，有些感动。就像刚刚这位朋友，你会愣神儿，你会觉得哦，好像这些记忆，你要不提这些老物件，我想不起来。
0: 对，
1: 今天突然就想起来了。
0: 童年的回旋镖又正中眉心了，
1: 没错。
0: 我们早安奶茶，这是六一儿童节的特别策划，猜猜老物件，带您重温小时候。当然小时候的小朋友啊，现在已经这个为人父母，成为中年人了。我们也来看看为人父母之后啊，这儿童节关于孩子的事儿。说关于孩子上学，今天当然很多学校放假了，不用去上学。但是在湖南长沙呢，有一所小学哈，说针对1、2年级的学生实施了新的作息安排，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因为每周二到每周五上午，这个学校第一节课是几点呢？是9:20才开始上课。所以呢，这个很多家长也说，哎呦真好，孩子可以好好睡个觉了。这也是为了落实教育部关于小学生每日应达10小时睡眠的管理要求，保障的低年级的睡眠时间和早餐时间。
1: 这么晚到学校，孩子睡够了，家长送完孩子该迟到了，怎么办呢？不用担心，因为调整之后，学生早晨入校时间更为有弹性，最早7:40即可到校，学校安排值班老师会看护早到的学生。另外呢，我们说到了孩子和家长啊，马上啊，我们来算一算，这个端午节假期也就快要到了，6月19、20是吧？大概是那个周末。然后呢，有的家长其实已经开始预定暑假的机票了，就不光端午节，暑假的机票已经开始订了。说截止到5月30呢，暑期7月份国内机票预订量超过了307万张，同比增长大约3%，出入境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94万张，同比增长约7%。而然后呢，去哪玩的人最多？去哪些城市的最多呢？目的地前10位，暑期排名：上海、北京、广州、昆明、乌鲁木齐、成都、深圳、南京、沈阳和西安。这些地方呢是家长们热门的一个选择目的地。可想而知，到了暑期，有很多单位 家长们开始轮班，然后休年休假，陪孩子去放暑假。
0: 哎，可以预见得哈、啊，现在已经开始规划了。
1: 是的，
0: 也来看看，说到带孩子出去玩了，哎，除了可以去很多自然景观很美的地方啊，也可以去哪儿呢？去工厂、去工业游啊，或者去看一些工业遗产。最近呢，文旅部等七部门啊，联合印发了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这样的通知，提出要丰富工业旅游产品的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发挥研学教育功能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具体来说，鼓励各地利用现代工厂，利用工业遗产，利用现有的工业博物馆、工业展览展示馆，研发特色研学旅游产品，鼓励旅行社，鼓励在线旅游平台拓展工业主题的研学旅游任务啊，这种业务，支持面向学生群体开展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的研学实践，我觉得挺好的。孩子们这走到现代工厂是吧，去看看工业遗产啊，展示一下这个科技强国、实业报国这种生动案例，也可以增强孩子们对于新时代伟大成就还有前沿科技的一些了解，这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在开阔视野，也是在了解相关的专业知识，也是在帮孩子们树立未来就业择业的一种发展目标。
1: 是的，今天是6月1号，我们今天整期节目呢也是开启了一个特别版本吧，伴随着大朋友来去回忆旧时光，而旧时光的我们也是那个崭新的小孩，也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日子呢，也是告诉所有的大朋友们，无论生活再忙，工作压力再大，自己肩上扛的担子有多重，不要忘了适时的按一个暂停键，这个暂停键可以让自己回到过去，让自己做一天无忧无虑的小孩。
0: 是的，愿你一直保有童心。今天快乐出发，我们就先陪伴大家到这儿，稍后继续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有莎莎陪伴各位。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1: 拜拜，
0: 节日快乐。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

0: 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1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决定，近日经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七月一号起实行。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二零二六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六月一号到六月二十五号和十一月十六号至十二月五号期间，调查员将会入户开展调查工作。今年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预计六月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今年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燃气燃烧器具、室内装修装饰材料、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等多个领域。2026年六一儿童节期间，多地学校摒弃形式化汇演，推出抢零食大赛、魔术表演、公益关怀等轻量化活动，让儿童节回归童趣本质。截止到昨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157亿元，其中呢，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已经连续三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的票房已经超过14亿元。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阴有短时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省气象台预报显示，石家庄、邢台、邯郸今天的体感温度将会达到39度，所以也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艾嘉的一首《童年》，儿童节到了，那也是我们曾经心心念念的节日啊。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些大人在有些方面呢，确实是有点退步的。比如说，不如小的时候勇敢。我们小的时候在双杠上倒挂金钩，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还不如小的时候充满好奇心。过去呢，家里的大件儿，收音机，您也拆过对吧？那零件儿哈，我们就拆开来研究研究。现在呢，不如小的时候会赞美。现在不如小的时候对自己要求高。您看。小的时候考试吧，担心考不了满分，现在要是考试总觉得哎及格就挺好。我们有太多需要和小朋友学习的东西了，那么在儿童节呢，也好好惦记惦记小的时候的自己，好吧。祝大朋友小朋友儿童节快乐。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继续呢，锦绣儿春唱带来这首《外婆的澎湖湾》。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0: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4: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周杰伦听妈妈的话。其实小朋友吧特别容易满足，有的时候不知道送孩子什么礼物，其实也不用太过纠结，能送到心坎里是最好的。而很多小朋友其实就是喜欢那种惊喜的感觉，喜欢的是那份心意。今天您怎么规划孩子的儿童节？想当年的儿童节哈，家长呢带着我们去趟儿童公园啊，去趟动物园啊，就会觉得哇简直太好，太超级幸福。有一位国外的教育家就说嘛，每一位儿童都是一名诗人。没错，您看吧，在他们的眼中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更加生机盎然。林忆莲纸飞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有人不是说吗，每天呢要和老人还有孩子多待一待，老人告诉你一份关于生活的通透，孩子让你更加单纯的看世界。孙俪，感知成长的神奇。

这是当年孙俪生了小花之后，这首《感知成长的神奇》就是在孩子刚过百日之后推出的，也是孙俪送给闺女的一份礼物。或者呢，现在有正怀着宝宝的准妈妈啊，其实呢可以利用怀孕的这段时间写歌吧，不一定那么好速成，但是写写诗还是可以的，对吧？作品成熟不成熟的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那是独一无二的。等到孩子稍微懂点事儿之后呢，可以把当年妈妈在怀他的时候写的那首诗读给他听，不是很不错吗？您觉得呢？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

0: 古人
1: 太困了。
0: 哎呦妈呀，这天也太热了，穿个半袖都热够呛。你说古人里三层外三层的，这夏天不得热晕过去？
2: 此言差矣，古代也是有夏装的。早在先秦时期，咱们的老祖宗就开始用葛和麻制作清爽通风的夏装了。那到了汉代呢，人们更是研发出来了轻薄透明的纱衣，比如在马王堆里就出土了素纱单衣这种时尚单品。这素纱单衣有多薄呢？这么说吧，哪怕叠加十层依然能够看清衣服下边的字儿。所以古人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干脆直接穿一件纱衣就行。
0: 不对呀，纱衣这么透，直接穿出去，那不成了皇帝的新衣了吗？
2: 哎，谁让你穿出去了？古人只有在家的时候才会单独穿一件纱衣。到了晋朝呢，两裆诞生了。两裆就是前面一块布，后面一块布，中间用两根带子作为连接，没有袖子，只挡前面和后面，这就是两裆的含义。
0: 既挡背又挡心，并且没袖子，这不就是背心吗？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5: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4: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9: This is hit music。
10: 王苏泷首次以二幕剧方式推出共20首作品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头号史诗主打，以史诗摇滚的宏大架构，对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叩问和浪漫回应。特别推荐理由：甜歌王子变身音乐哲人，王苏泷音乐制作上的颠覆性革新。王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我经常也在呼吁，希望有更多优秀的儿歌诞生。古建芬老师对于儿童歌曲的创作是有非常重要的贡献的。1981年，词作家高峰当时在辽宁歌舞团大院搞创作，他从自家阳台看到辽宁大学校园内晨读的学生，深受感动，获得灵感，仅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后来呢，高峰将歌词寄给了当时正在北京大学体验生活的作曲家古建芬，古建芬呢很快就为歌词谱曲，并在北大学生当中首先试唱。这首歌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校园的早晨。虽然说灵感起源于大学生，但这首歌真的是成为了太多儿童成长当中一定会唱的经典歌曲。听听梦之旅翻唱的版本《校园的早晨》。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小虎队的蝴蝶飞呀、啊，很多时候呢，对于孩子的呵护，很多家长可能都是那种带着雷达似的。比如说，你看电影，里面讲着生命的陨落，这个时候呢，孩子过来了，你可能就会把电影关上，因为你特别害怕孩子问你什么是生死，你不想让他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有一天也会离开这个世界，你不想让他明白现在的时间终究是一场减法。但是呢，也会在恰当的时间开始给他下点毛毛雨，告诉他人生当中必定会遇到一些困难，也希望他的梦本身就是带着保护壳的。

很多朋友呢都不太喜欢小朋友哭，但真的也不能单纯的去简单的就阻止孩子，对吧？如果小朋友是在非公共场所，在不扰民的情况下呢，还真得是仔细的分析一下孩子哭的原因，是一种威胁还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如果呢就是情绪的表达，就尽量别硬生生的阻止他哭泣了，适当的情绪宣泄也是有必要的。还有呢，等他长大了就不能像现在这样了，想哭的时候也未必能够畅快的表达。所以呢，很多时候做大人的还真是要审时度势，要判断场合，让他也好好享受这个天真的年龄段吧。王菲，人间。

0: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公安厅交管局发布2026年三峡生产交通安全保障六项措施，向社会公布全省24小时保通保畅服务热线，地方道路122，高速公路12122。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今天起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国家药监局消息，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临近中高考，多地职业学校招生持续升温，北京、广州、南宁等多地出现报名火热现象，职校热引发广泛关注。天涯社区今天正式恢复访问。天涯社区呢，是中国互联网早期最著名的论坛之一。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天涯社区、猫扑等一系列红极一时的社区开始走向没落。2023年5月27号，天涯社区宣布因资金流动困难而暂停访问服务。海尔兄弟二先导片今天上线。据悉呢，海尔兄弟续集上线时间确定为是2027年的春节前后，续集分4季100多集，每集10分钟左右。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短时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省气象台预报显示，石家庄、邢台、邯郸今天的体感温度将会达到39度，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李宇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真的，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不小心呢，我们就弄丢了过儿童节的权利。当年呢，能过儿童节的时候，都真是没想过哈，儿童节是一个这么应该特别珍惜的节日啊。千万别以为任何人生阶段的时间都是一样的，每一秒其实都有区别，因为每一秒都有每一秒的身体特征，每一秒的心理特征，每一秒都有每一秒的责任特征。人生的每一秒都不同，一秒一秒的积累，让你突然觉得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不同的。就像有些朋友现在的睡眠真的和小的时候也没法比了。有一天呢，小绵羊的毛被剃了，他说：“我失眠了。””

0: 放心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徐誉滕、李雷和韩梅梅。李雷和韩梅梅是我们当初初中英语教材当中的人物啊，当年刚上初中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呢已经长大了，很成熟了似的，不是懂得到底有多多，而是突然觉得自己更有担当了，很多事情也不用家长操心了，自己能够办到的就自己去办。可那个时候啊，我们其实也只是儿童，不是吗？认识李雷韩梅梅的年龄是懂事的让人心疼的儿童。后来呢，那个懂事的孩子也慢慢长大了。水木年华，蝴蝶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可能在您的记忆当中，还有一个特别美的中学女同学，梳着马尾辫儿，坐在靠窗的位置，每天的阳光总是轻抚着她的脸庞。她能够写一手好字，学习成绩从来都是前三名。你跟她说话的时候，她总是信心满满，笑意盈盈。这个当年和你一起过过儿童节的女孩怎么样了？哎，时光饶过谁哈？相信呢，他那个时候的样子，定格在你心目当中的样子，一定就是那个特别特别美的样子。老狼，同桌的你。

哎呀，这些校园民谣真好听，歌曲一起试，回忆就真的丰富起来了吧。有些校园民歌就带着无比的纯真和轻松，有的是觉得累了的时候呢，就听上两首，真的能够帮人卸下压力。银霞，蜗牛与黄鹂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4: 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8: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主题曲 Shakira 为电影专门创作，歌曲动感活泼，能轻易调动影迷的情绪。电影中夏奇阳的角色也完全是为 Shakira 夏奇拉量身打造，动画形象和她一样热情四射，美丽动人。《疯狂动物城》 Try Everything。

0: 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为了帮助孩子健康成长，乐商城呢给孩子优选了助力成长的美食。马上呢我们来连线主持人新华，我们来听听新华的分享。嗯，新华你好。
1: 莎莎你好，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啊。谁还不是个宝宝，今天大朋友小朋友都要过节。然后今天呢我们给孩子们也带来了礼物啊，给孩子们带来的是帮助孩子助力孩子去健康成长的美食。今天两样都是吃的东西，一个是孩子吃的这个乳钙营养片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钙片，还有一个呢就是好吃的披萨，可以给孩子做个早餐啊，是吧，做个饭吃。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首先来说今天这个帮孩子长个儿的杰尼儿童成长 CBP 乳钙营养片，现在啊，这个虽然天气热，但是孩子呢，都还是挺爱跑腾的啊，户外活动什么的都挺多的，对，然后就喜欢各种下楼玩啊什么的，尤其今天很多学校也放假了，哎，所以呢，孩子们也都是跑出去玩去了，家长也希望孩子啊能够跑跑动动的，多多的运动，增长这个身高啊，都希望自己孩子长个大高个儿，而且呢，你看遗传决定的是70%的身高基础，剩下的30%。那就是靠后天的营养啊、睡眠啊、运动啊、情绪啊等等的后天因素，所以这个先天的我们决定不了，那后天的一定要给他这个把控好，给他助力好啊。所以很多家长其实都有意识，就是给孩子补钙，可能有家长说了，说哎呦，这从小到大一直补给着钙呢，是吧？有的吃着钙，有的吃着VD，怎么也不见长啊？怎么在同龄人当中也不算那个个儿最高的呀？今天啊，我们就给各位带来一个什么呢？后天追高的宝藏好物，杰尼品牌的儿童成长 CBP 乳钙营养片，一站式补齐成长刚需营养啊。平时呢一瓶是99.9元，今天三瓶到手189元，还送一袋叶黄素。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今天我们这个里面它有到什么？不光有钙啊，它里面有一种非常宝贵的物质，叫做 CBP 初乳碱性蛋白。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天然骨骼生长因子，它萃取自牛初乳。我们都知道牛初乳啊营养价值特别高，而且这个原料啊格外的稀缺，就我们说的 CBP 啊，它在牛初乳当中，它是存在于牛初乳当中，但是牛初乳当中的 CBP 的含量只有1/4，所以它真的是珍贵当中的珍贵啊，就是助力成长的这种物质，既能拉长骨长度，又能提升骨密度，它就像骨骼生长的指挥官一样，它告别了被动补钙的模式啊，全方位提升这个骨骼对于钙质啊，对于骨胶原的这种吸收力。今天呢，我们这每一粒里边哈，每一粒乳钙的营养片里面添加了20毫克的刚刚我们说的活性的 CBP 这个物质，换算下来什么概念啊，相当于1.33升牛奶里面的营养含量。一个孩子一天怎么可能喝1.33升牛奶呢，把孩子给撑坏了啊。但是他吃这样一小粒儿的乳钙营养片可以 get 到同样的营养。日常让孩子啊，你说这个有孩子可能不爱喝奶，或者有的什么这个不耐受啊什么的，你或者说喝不了这么多，你让他吃这个啊，轻轻松松补上我们说的这个珍贵的骨骼生长因子，口感也挺好吃的，乳香浓郁，然后口感很清脆啊，不用瓶瓶罐罐各种补剂，你给他吃这一个一站式就补齐了，抓住黄金发育期，真的孩子蹿个儿啊，其实就几年的事儿，你发现他就有几年蹭蹭蹭长得特别快，一下就蹿起来了哈，所以一定要抓住。今天三瓶一共到手189元，再送一袋叶黄素，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还有个好吃的汉地品牌的烧烤披萨系列，小朋友都爱吃披萨，那是你出去吃呢也不便宜。

0: 挣回不给力，给孩子当个早餐啊，哎，或者说放学回来吃啊，是吧？暑假什么的，他自己都能做啊，这绝对属于快手美食，很好上手。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莎莎。
1: 好的，仙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李新荣、樊同舟、李凯仇，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刘文正的兰花草，小的时候的我们就是这样，其实长大了吧也差不多，就是一天呢看三回家里新来的那个小植物，看看它什么时候才能开花呀，一天看无数回新买回来的那个小鸡宝宝，看它萌萌的在地上溜达，是吧？今天的六一，有朋友可能给孩子买的礼物就是小的时候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自己也觉得孩子会喜欢，或者呢童年留下一些什么遗憾，有条件了之后会让孩子也体验体验。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成长，其实也是在用童年影响童年，用童年塑造童年，也是用童年去理解童年。张信哲继续带来这首《爱就一个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现在呢，有些家长呢陪宝宝的时间呢并不是特别的充沛，可能每天呢很早就出门了，晚上呢又很晚才回来，一星期工作6天啊，也有可能那每天呢和孩子好好玩耍的时间呢也超不过1-2个小时，等孩子上学了啊，能和他一起互动的时间呢可能就会进一步的被压缩，等他不再是儿童了，未来呢走上了社会，可能互动的时间会更少。其实算一算，这可能是很残忍的一件事，家长们也很矛盾吧。家长呢虽然很依赖孩子对自己的那份依赖，但是也在做着帮助他们成长，让他们即便不依赖我们也能够很好的生活这件事。因为大人们实在是不知道能够陪伴孩子多久，所以就努力一些嘛，给孩子画那双隐形的翅膀。听听张韶涵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净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近日，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四支队在辖区新增了47处违法抓拍设备。韩港高速沧州段二期项目途经盐山县和海兴县，是连通冀中南腹地与黄花岗的关键通道，预计呢今年6月底前全面完成桩基施工任务。

0: 线下活动发生拥挤导致玻璃破碎人员受伤事件，品牌方公开道歉，称会全面优化流程，升级安全保障，以周全的准备保障活动平稳安全开展。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短时应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河北省气象台预报显示，石家庄、邢台、邯郸今天的体感温度将会达到39摄氏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罚下打盹儿，很多朋友都说呢，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了，干啥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好。现在呢是618大促的时间，很多朋友在问，乐商城的冬至紫石阿胶膏效果非常好，经常购买，很喜欢。618有没有大促啊？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618大促囤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囤你使用频次很高的东西，那一些日用的消耗品，比如说一些健康小零食。我觉得哪天我们可以分享。

0: 疏肝解郁啊，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山楂丸儿啊，这两红两黑呢，一个是黑芝麻丸儿，然后一个是阿胶糕。哎，我真的觉得这几样东西，就是你我家中也是，然后工位上也是，就是常备。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少女的年纪，你觉得喝奶茶也觉得很甜很腻，然后吃一些东西，哎呀，你就觉得尤其是有时候朋友跟你说，哎，咱们出去吃自助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不行不行，我消化不了，我宁可吃点这个家里面的，喝点白粥，然后吃点小菜，你觉得更舒服啊？所以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今天618的大醋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阿胶糕的这个大醋哈。我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618大醋的一个套装。首先来讲，我觉得阿胶常吃着一点啊，真的是补气血。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是会觉得身体。容易疲倦没劲儿，30多岁那精力你就是比不了20多岁，你已经熬不了夜了，是吧？40多岁的时候更是这样，所以这个精力一定要补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又光补觉也补不上来，因为身体的这个精力啊，在于哪儿的供应啊？我们就是说气血嘛，这个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最精华的物质，所以补气血，气血补了之后，你不光气色好，整个人啊。有劲儿，有能量啊，我们经常说做高能量人群，你身边一定有高能量人群，所以说吃对阿胶补好身体。冬至子时阿胶是阿胶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选乌梨皮取冬阿水炼胶，就跟慈禧太后、杨贵妃吃的那种一样的古法制作啊。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都公证了，所以你吃的放心。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山东东阿县，干嘛？亲眼见证熬胶大。点，我们总说怎么熬啊，什么时辰怎么取，我们请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平时你吃到的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整张的乌驴皮去怎么炼的胶，然后加的是不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是不是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然后做成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特别的滋补，而且不上火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胶糕呢，是我们这个自从上架以来一直都复购的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自己买，然后给妈妈也买。因为你看，很多朋友这个我们的妈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条件吃阿胶，现在有这条件了，妈妈呢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买给他们呢。因为老人是容易气血亏、出虚汗，妈妈也经常说失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更年期更需要去补补气血。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阿胶糕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618的套餐特别合适。它正好你看，今年618和端午节、父亲节都赶在一块儿了啊，正好大家回家看望父母啊，都可以派上用场，准备这样一份健康好礼，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原价呢是79，618大促199，到手4盒，算下来平均50块钱一盒，而且您加6.18块，一定要加哦，因为你加上这个特别合适，你能再得一盒，就是到手5盒，同时加码福利。活动期间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只要咱们累计满198，有幸运大抽奖，1等奖10名，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微度假，或者是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的大礼包，您可以选。2等奖10名是价值199元的这个高端阿胶的礼盒，3等奖参与奖100%中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现在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呢，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山楂丸、黑芝麻丸、玫瑰花茶，这些都有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回复阿胶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都有活动，大家呢可以去千年汉方618专区看一看。孙燕姿，天黑黑。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不被闹铃叫醒，睡到自然醒是很多人的梦想，
2: 对，
1: 但也有那么一群人醒来一看却是半夜，翻来覆去就再也睡不着。
3: 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可能是因为夜尿多，有的人睡前没怎么喝水，半夜还是会起来上厕所。这是水和电解质失去了平衡，当身体里没有足够的盐，就会尝试放弃一些水，看手机成瘾。睡前看手机，屏幕的蓝光会阻止身体生成褪黑素，影响睡眠。房间太热，年纪增长，60岁可能会比30岁早2个小时醒来，轻度抑郁或是压力过大。
4: 哎，我听说不同时间点醒，原因也不一样。
1: 没错，后半夜的1到3点醒和肝血不足有关。这类人群呢，往往有肝火大、爱发脾气、爱生闷气的表现，可以通过按摩肝经或刮痧的办法来通畅肝经。凌晨3到5点醒和肺阴虚不足有关。这类人呢，常常伴有咳嗽、痰咳的症状，身上一阵阵发热，还容易受风出汗。
5: 啊，那怎么办？
1: 睡前做腹式呼吸，吸气时主动将腹肌缓慢鼓起，呼气时再主动将腹肌缓慢地缩回，这样会让你放松，减轻焦虑，打造舒适的睡眠环境。睡前及时关灯，不要总看电子设备。记住哦，如果你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现在是几点了，因为看了时间，你很可能会开始计算距离起床还剩几个小时，这样你就更睡不着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

0: 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2: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1: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伟、黄丽玲和芙蓉飞带来的《不想长大》。各位大宝宝们，国际上虽然已经不承认你是儿童了，当然了，你今天非要撒撒娇，谁也拦不住你，对吧？大宝宝、小宝宝们，儿童节快乐！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蔡琴，《歌声与微笑》。伴随着歌声呢，稍后你要听到的是《10245间道》，糖豆为你主持《雕刻时光》，明天见。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这里是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洗脑的旋律让人一秒上头，刀马刀马的歌词加上短视频平台手势舞的加持，让这首歌成为2025年的大爆单曲。

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唐豆。昨天中午我妈包的饺子，正好赶上我大姑去家里串门，坐下吃点饺子。我妈包饺子有个特点啊，就是不管你是肉馅的还是素馅的，每一个都能进汤。所以我大姑坐下只吃了五个饺子就下桌了，下桌的时候还吃呢，哎呀妈呀，这好饭就不一样哈，吃两口饱了。你减肥不？有人让你减肥的时候呢，他需要你先饿肚子，说是脂肪在求救，千万别救他。实际上减肥哪那么难呢？你来我家生活两天肯定能瘦。上回包的饺子馅儿是韭菜鸡蛋馅的，我妈说这素馅饺子啊，尤其这个韭菜鸡蛋呢特别不好包，所以煮的时候开了口进点汤什么的非常正常。这回呢包的大葱肉馅的，我爸说大葱肉馅包进去都能团成一个

球呢，为啥还进水呢？我妈说废话，那不是因为馅儿大吗？总想让你们吃点好的，改善改善生活，一个个的还不知好歹。我跟你说，我特别知好歹啊，我不像我爸总是表达欲，在不该旺盛的时候旺盛。我现在在家里边开始学着做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妈妈真的很辛苦，每天该上班上班，回来了还得做饭，抽时间还要去姥姥那儿照顾姥姥一下。所以我希望就是妈妈少在家里做饭吧，中年女性要学会爱自己，是吧？主要是少做饭啊。该说不说，我妈蒸馒头相当不错啊。我也说过，吃了我妈亲手蒸的馒头，这个肠胃啊都舒服的不行。这人呐，真不管你男的还是女的，最起码占一头。我不会蒸馒头，但是我认为自己菜炒的还是可以的啊。我们一家人呢，在一起就属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今年真的很少出去吃饭了，偶尔一次两次的吧。大象现在喊我出去吃饭，我都不去了，哎，净吃那便宜饭。大家也是一样啊，出去吃饭一定要睁大眼睛。前两天我哥出差的时候去那个当地的一个小面馆去吃面，吃着吃着他不热吗，就冒汗了吗，就从老板那个冰箱里边拿出来一瓶水，喝了一口之后才看到瓶身上写的字儿，上面写着外地人电解质水。来回确认了好几遍，确实写的是外地。然后我哥就把这个事儿往群里边一发，有一个东北的小伙伴说，那咋的了，我们齐齐哈尔有一条街连着三家麻辣烫，分别是刘文样、张壳、杨国户。这回雷币都不雷了。如果生活当中大家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啊，你就觉得自己吃了个哑巴亏，不必一天想八百遍这个事儿啊，谁还没有个低谷时期呢？自从我哥喝着外地人电解质水之后，天天搁那儿反思。我爸说，这玩意儿你有什么可反思的，一瓶水大不了咱赔个两三块钱，你反思它干啥？我跟我爸观点非常一致啊，人千万不要在低谷的时候复盘自己。你想想，连保尔柯察金这样钢铁般意志的人，在低谷期审视自己的时候都差点掏枪结束自己的生命，你反思啥反思啊？人吧，现在你就是心大一点啊，你看开一点，整天研究这意义那意义的，你都给自己整抑郁了。咱们首先得活着，其次是轻松快乐的活着，最后再上价值，找点意义感。看到财迷丈人、炮丈还有 TYTH 这三位朋友都在留言，祝我六一儿童节快乐。还有张说了，今天是六一，祝糖豆和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儿童节快乐，让我们永葆童心。炮长说六一快乐，记得今天吃块糖。天津晚安修说长知识了，饺子里有汤是因为饺子馅儿大，那是不是应该饺子加上馄饨的一个套餐？哎，我说一下啊，就我妈做饭这个事儿啊，只有我能说不好。我这可是亲生的啊，我要保护我的妈妈。小幸运还问我呢，倒是弱弱的问一句，就昨天你发那个抖音爬山省了多少钱电费呀？我周五的时候不说了吗，我跟我妈说周六咱们市这个市区说是这个35-36-37-8度，我要去山里了，然后我要给咱家空调省点电，少走点字儿。我妈说啊，那爬山多少钱呀？140。昨天真的啊，我辛辛苦苦的啊，因为昨天也上班了嘛，是前天爬的山，昨天上午把那个视频剪出来，下午我又去写的攻略，哎，这欢欢喜喜的啊，敲锣打鼓了，费这么大劲发了一个抖音，没有过半个小时，抖音又判我违规。
现在这条大家看到的是被限流之后啊发出来的第二遍，我就不信那个邪了。大家现在可以去抖音上去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去关注我最近发的两条视频，去的张家口玉县麻田岭啊，这个地方太美了，非常值得我发两遍。包括今天其实刚刚10点多的时候发的那条，哎，我发现这个2026年6月6号是星期六，而且马上7、8、9号又高考，希望考生们还有每一个听到咱们节目的人啊，今年都能6六大顺，万事顺意。保定说了，都儿童节快乐，反正我是快乐的。是，今天是6月1号儿童节嘛，其实大学生也比小学生只大了6岁，中间还有个初中生、高中生，还有不到一周就要高考了。是中国人在这种时候呢，就得祝高三的考生一切顺利，心想事成，不会的也都能蒙对啊！不祝福不是中国人。我也是从一名高三考生过来的，我发现考前考后不仅家长的态度变化360度大转弯啊，其实老师们也是，考试之前老师总是跟我们说，你们要把每一次测验都个当成高考啊，认真对待。到了真正面临高考的时候，老师的态度也是大转变。哎呀，就当平常考试一样，问题不大啊。以前的老师有多严厉，高考来临前这两天，高三的老师和班主任们就有多慈祥。朱迪说了，豆儿，抖音为啥要限你流，是不是怕你火？不，他说我违规了吗？他就说咱也不知道一天到晚是哪儿违规了，天天这违规那违规。

半年都要过去了，时间真快哈。今天打开手机看到很多成年人也是说自己就要过六一。今天话题我们来聊聊什么呢？你最想给谁过六一？你打算怎么过呢？一个伟大的姑姑肯定是想给她的小侄女过儿童节，但是因为我并没有那么的伟大，所以我还是想给自己过。

齐晨辉说了，豆儿记得喝一罐旺仔牛奶，我们都是过期的小孩儿。我想怎么过呢？我觉得咱就该过点成年人的仪式啊。但这个节呢是六一，我脾胃虚，我吃不了蛋糕。凡是什么加巧克力啊、奶油啊，就是这个糖啊什么这些东西，我其实不太好消化。我想着说，那不是成年人，咱吃买什么蛋糕啊？我现在过生日我都不吃蛋糕，咱成年人过仪式感不买蛋糕啊？不应该给自己买个房、买个车、买个金项链、买个大金镯子带上吗？当然了，我也买不起啊。但是今天咱不是说一个表达欲吗？是不是？我在这方面特别有分享欲和表达欲。看到这位朋友说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但是豆儿你不知道的是，孩子放假大人不放，所以今天是带孩子上班的一天。我甚至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啊，儿童节的儿童他是不是还小，他需要监护人，他想要的东西也得你来买，他想要的那种仪式感需要爸爸妈妈来给他办，所以我认为儿童节应该给家长放假呀。不合理吗？你不然的话，谁给儿童置办这么大个节日？让人老师吗？学校只不过是半个儿童节的形式，对吧？这个下一曲是那个王小六来唱个歌，然后下一个舞蹈是张小二过来表演一下。他只是半个儿童节的形式，咱们孩子回到家里才能过他属于真正的他自己的个人的想要的儿童节，对不对？家长朋友们，你们说对吧？综上所述，六一儿童节，我认为应该给大人放假。而且我都想了，因为有些大人他没孩子，他还有孩子，或者有一个孩子，有两个孩子啊，或者说是他现在怀着孩子他还没有生，我觉得都可以分情况。我甚至可以你允许说只给有孩子的成年人放假，像我这种不婚不育的不放都行。我的意思是先让一部分快乐起来啊，咱们先快乐带动后快乐，最后达到一起快乐。叽里咕噜啦啦啦说了，作为80后的人，特别想给当年还是个孩子的自己过个六一儿童节。我们不一样说了，豆儿中午好，今天气温真高呀，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还有范冬杰，还有你，阳光明媚酋长也都发来留言了啊。阳光明媚说，儿子给买了蛋糕和榴莲。儿童节必须过，越过越年轻，越过越快乐啊！你儿子给你买了蛋糕和榴莲，为你过六一儿童节呀！哎呦，这儿子真没白养，太了解自己的母亲了。

今天我们的话题也是跟儿童节有关啊，你想给谁过节？你想怎么过？这位朋友说，都是我们单位确实儿童节是给女士休半天假，男士不给休，让妈妈给孩子过节。以往都说孩子就应该爸爸来带，既然妈妈都已经生下来了，对吧？那怎么一到这种时候呢？又开始就是要啊，又换了，又说法又变了，又。范冬姐说了，今天休息，回老家摘点妈妈自己种的黄瓜给我的宝贝女儿吃。Sky 说了，今天大家开心就好吧。反正今天咱们中国一切都是咱们国家强盛的结果。开心之余呢，也想起了其他的一些其他国家的孩子。咱都先别说别的，你就说现在是夏天，对吧？我看新闻说印度现在多热呀。

0: 这位朋友说，我同事家闺女现在一周多一点了，这么小吗？我同事家闺女现在一周多一点了，哭着喊着要买一个平板，没有办法，我同事买了一个。一周多的孩子会说话了吗？也行吧，反正借着儿童节，许多大人看似没过节，但实际上收到的礼物都是他自己喜欢的。11:45，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栋啊。午间道就是在中午这个时间点跟你说话聊天，不怎么放歌的节目，大家能明白哈。今天我们的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什么呢？这个不是六一吗？是吧？你最想给谁过六一？打算怎么过呢？聊聊呀。
1: 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哇，小满货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欢乐60分，
6: 搞笑最认真。
5: 1024午间道，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唐。今天是六一啊，祝福所有的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感谢你们每天一上爸爸妈妈的车就强制要求你们的父母锁定我的节目。我想起来相声里边有个词儿叫衣食父母。今天就不用在咱们的节目当中了，毕竟姨到目前没有收过你们一毛钱，而且今后也不打算收，所以咱们的关系呢还是保持在一个非常纯粹的关系上的，我认为啊。看到直角这位朋友说，大人都是过期了的小朋友，所以要祝今天过六一儿童节的小朋友们都快点成为永不过期的大人。其实我有不一样的看法，有的时候我真心希望孩子们能够慢一点长大，可是又害怕孩子们总是长不大，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别管你自己有没有孩子啊，你带没带过别人家的小孩吧，你比如说可能你外甥啊、侄女啊，对吧，这都也是正经亲戚，只要你单独带过一个小朋友，你就会知道他们的本事有多大。你永远猜不到带孩子出门在外会因为什么而买单。我姐想着六一不是个周一吗，就今天吗，她说要不周末就给孩子把儿童节过得了，破天荒去奶茶店给老二买了一杯奶茶，结果昨天赔了奶茶店一张桌子，因为孩子把桌皮儿给人家掰下来了。我姐说我都后悔死了。我平常我都不

啊赔。我姐说你为什么要破坏人家桌子？你手就这么闲吗？你知道孩子怎么说吗？孩子说我就想看看他这个桌子到底能不能弄坏。我不知道别人家孩子啊，我就发现他家这俩孩子啊，他那个思维跟咱们特别不一样。你比如说也是带着老大出去上课，然后呢外边那个玻璃上人家写着请勿拍打会碎，大概就这意思吧，就是说

我就想看看能不能拍碎。更逗的是，回去把这个事儿跟我姐夫一学，姐夫一本正经，理科生啊，一本正经怎么讲话呢？说啊，你们是那个文科生，可能不是非常清楚这个原理，玻璃一般不会以这种方式碎掉的。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是让你来说这个的吗？所以我就发现了啊，你看这咱人分男的跟女的，老的跟少的，对吧？谁跟谁思维都不一样，哪怕你们是一家人。来吧，看一看微信上大家留言。平安师傅说了，我的小外孙子今年应该是9岁啊，今天休息一天过六一。大外孙子4月底刚过了13岁，昨天还跟我抱怨说他也应该在享受最后一个儿童节，但是今天他得上学。我刚刚包了46个茴香肉馅的饺子，冻上了40个，剩下6个马上开煮，我这是不是也过节了呢？只要你觉得自己是个孩子，你就是个孩子。就像我每一次跟那个姐姐妹妹嫂子婶子们还有姨们就说啊，只要你认为自己年轻，你认为自己好看漂亮美丽，你就是全世界最年轻最漂亮最美丽的女人。你管他们怎么说你呢？小薇说了，我特别想给我老爸过个六一，我准备带他去吃个牛排套餐、甜品、冰淇淋，我让他免费吃，说是给他过节，其实是因为我嘴馋，我就知道。小薇，如果按照你今年已经退休的年纪，咱们推算一下老爷子得多大啊？往那个甜品店一坐，告诉老爷子说，爸，甜品、冰淇淋免费吃啊，老爷子已经摸着没有牙的嘴和自己80-90岁高龄的脾胃说，还是你来吧。摆渡人说，我最想给我的小丫头过六一儿童节，虽然我们年龄已经不是儿童了，但是我一直把她当成小孩子一样，我每一年都给她过，我是这么说的，我也是这么做的。田建超今天也来了，他说我想跟我外甥一起过儿童节，比如去农场采摘有机番茄，认养一棵树，或者钓小龙虾，鸡窝摸蛋，玩累了吃顿真正的农家菜，比逛商场我觉得有意思多了。那今天你这个休息衣服还是你上班光有一张嘴在这说呀？发现小孩就是这样子的啊，你说出去的每一句话，他不像成年人一样啊，成年人知道说有个词叫画饼，是吧？小孩的认知当中没有这回事儿，他会觉得说啊，我叔叔或者我舅舅啊，今天答应了我们要干这个干那个，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最后我们是以吃什么什么收尾，他真的不会认为你只是说一说而已，他会一直等着你什么时候今天带着他去实现。所以成年人啊，不要把小孩当成一个小孩，你对他说出去的每一个承诺你都应该做到。杜若说了，感觉想给身边心态纯粹的朋友们过个六一吧，不用准备特别复杂的活动，约着吃点童年的小零食，聊一聊天，放空一会儿，抛开琐事，简简单单乐一天就好。身间的幸福说，好久不见呀，昨天给闺女买了件衣服，她后来说今天六一送她点啥，括弧现在孩子已经18岁了，我说这不是送衣服了吗，今天周一去学校，早上我给她说了一句六一儿童节快乐，后来你懂的，给了我个白眼儿，就不行是吧，就是什么时候过节就得当天还得再送一个礼物，是这意思吗？哎呀，那以后要想给他点买点什么，那可得攒着点呢，可不能嘴快手快憋不住事儿啊，早早的就给他了，要不然咱有点赔。提拉米苏说了，祝豆儿儿童节快乐，我们给孩子请假了，带孩子去儿童乐园玩的路上，好，给孩子请假了，也就是说你两口子先请的假，然后又给孩子请的假，我的天哪，我都想当你们家孩子了，谁能给我请个假呀？
好几位朋友都在问今天有没有可乐，今天送不送可乐。

其实送的啊，这个你每次得挪到手机上的客户端去看，我最近有点懒。待会儿看一看即时新闻上大家的留言啊，稍等稍等，不要着急。蕊说我来了，我也是昨天孩子给他过的六一嘛，今天这中午我们吃的西餐，吃完之后我都后悔了，花了我200多，就吃了几块披萨还特别的腻，还有几粒牛肉感觉不值，还好儿子吃的挺开心。那小孩出去吃饭啊，他有的时候不在意吃的是什么，有没有肉啊，说这个东西有没有营养呀，什么对孩子长个有没有好处，他管你那个。我觉得更多小孩他在意一种形式，你比如说可能吃的是自助的形式，他没有见过，他没有尝试过，他没有吃过。哎，什么时候你说你自由的，你去给自己挑点什么想吃的吧，他溜达一圈什么他都想拿。可能对于小孩来讲啊，这种形式大于内容，因为他没有见过，他好奇。可能吃完这顿之后啊，回学校里边给其他的小朋友一讲，说你有没有吃过自助餐，我吃过。我妈妈带我去吃的。

这位朋友说给谁过六一，给老板过呗，天天跟个小孩似的，说话也不算数，想一出是一出的小美术家，画饼高手，没事我知道他也听你节目，你大胆念哦。我要知道最后告诉我大胆念，我得底气十足一点。

0: 今天我们给大家留的话题其实跟今天有关啊。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今天是儿童节。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在下午半天过程中，小学生们应该是放假的，是吧？那今天既然是很多成年人都在听节目啊，我们就来聊一聊，你最想给谁过六一？你又打算怎么过呢？来，唠五块钱的。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看到今天也有过生日的啊，君儿这位朋友，祝你生日快乐。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节目，我是糖糖。今天六一啊，来说一说你最想给谁过六一，想怎么过呢？还是有很多家长朋友愿意给自家孩子过一过的哦。妞妞妈说了一顿麦当劳打发了，也不是啥费事的事儿，孩子吃个破汉堡高兴不行。是啊，为什么小孩特别容易高兴快乐，从生气的状态马上能过渡到另外一种状态，因为简单所以快乐，而快乐是无价的。哎，还是小孩好打发呀，你看哪女孩说是吃一顿麦当劳就能拿下的。说来说去，成年人的六一就不可能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手机尾号4130的朋友说，想给自己的妈妈过一次六一。妈妈今年是70多岁了，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给她过儿童节，不让点外卖，但是每次呢也都不扫兴，会跟我们一块吃螺蛳粉，牙口不好就喝汤，汤辣的话我们也就不加辣。第一次这么强烈的想给妈妈过个儿童节。哎，我觉得这个想法真的很奇特，也非常好啊。妈妈也曾经是一个小姑娘，可能在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没有人在意说要怎么过六一，是吧？要过不过。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想法，也不必非要把过六一说出来，你就按照自己的想法陪妈妈度过今天，我认为也会让彼此都非常开心的。用户6757578在即时新闻上留言说，如果还有可乐的话，祝豆早点结婚生三个儿子，顺便祝你过六一。让我们拭目以待，最后你看我选不选你吧。有些祝福听起来还是非常沉重的。看到用户0084827说了，六一给大人放假这个建议，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啊，是吧？但是你觉得好还不太行。看到小英说，我儿子这两天老问我儿童节这个送他点什么礼物，说让送他个乐高，我没有这个隐藏款，还问我妈妈小时候姥姥姥爷送你什么儿童节礼物啊，带着你去哪玩啊。我想我小时候哪这么幸福啊，90后就是又养一遍小时候的自己吧。但是乐高的话，我觉得还是这个他没有要求买俩吧。你说人家给孩子买礼物又不让我掏钱，我操的什么心？主要是我每次走到那个乐高店啊，我一看见那个价格我都吓得够呛，不敢往里走。我有时候都在想，如果我的孩子有一天啊，就是他非得在乐高店让我给他买一个超高价格的乐高怎么办呢？所以我就在想，我得未雨绸缪。从此以后那个店啊我就不进了，但凡有个孩子说要一块进，我就会告诉他不能进，不能进，那个里边这个东西它咬人。

我觉得刚才那位朋友的提议非常好啊，确实我们的妈妈从来没有想过在自己的孩子面前当个小孩，他们总是为母则刚，让我们看到女性可以这么强大，但实际上也是可以示弱的啊，可以是天真的。小的时候我记得小男孩们总说，长大了之后我要保护妈妈。实际上如今中国的和平年代，不需要儿子时刻守卫着他的母亲，妈妈需要的更多的，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讲，只是陪伴而已。很多人连陪伴也做不到。打个电话吧，打电话说什么呢？妈妈，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祝你儿童节快乐。如果你从来没有

这么煽情过的话，妈妈可能会觉得说这不有病吗？所以就是因为这些话平常说的太少了，那长辈们听完以后都觉得，哎，孩子，你最近遇到啥事了吗？是。我也在想，如果给我的妈妈过一次儿童节，我能够做点什么？我做的饭其实我妈也不爱吃，就像她做的饭，我也就是。还有，我认为啊，就是她需要的东西，但是在我认为她需要东西啊，她其实跟我的观点不一致。所以最后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打钱吧，真的，不管搞对象还是对妈妈好，打钱都是最实际的体现。况且我的妈妈还喜欢打麻将。

过年的时候，我妈最爱的娱乐项目就是打麻将。她有一个好朋友，我管叫胖姨啊，顾名思义，胖姨就是比较胖。这两年这不岁数大了吗？他们也是查出来体检那个重度脂肪肝，医生说，哎呀，减减吧，啊，为了健康，减减吧，挺一挺啊，忍一忍。然后就是他家孩子们啊，就说得减呀，你看你这是重度脂肪肝的，下一步你这个肝硬化什么这个是不是吧？就是告他，说减肥减肥。但是打麻将呢，一坐坐一上午，一坐坐一下午，他根本都不挪窝，你发现了吗？后来他家孩子就提议说，妈妈，你看你打麻将，我也不干预你啊，但是你打麻将的时候呢，你不如说谁输了谁就上跑步机上跑步吧。还说输一局是吧，跑个十分钟行不行？最后几个人商量商量啊，打麻将这几个人觉得也还行，因为他们岁数都差不多少，然后体检有一些问题啊。结果你猜怎么着？我的妈妈因为打麻将最后整个春节瘦了5斤。他家孩子想法是挺好，但是完全忽略了我胖姨高超的手法与技巧，完全没有考虑到我的妈妈牌技有多炸。你们打没打过麻将？打没打过麻将？就是赢的多不多，还是说输的多？打麻将一共4个人啊，你不能只考虑一个人啊。当然我也是开心的，因为后来整个春节我妈都没有主动张罗过打麻将的事儿。而且我的妈妈现在也不胖了。

月生这位朋友在微信上留言说，我有一个好办法，什么事儿？如果家里小孩在外有一些破坏性的动作需要赔偿对方的时候，大人呢也不用跟他发火，就给他记账，然后由孩子来偿还，比如说用他的压岁钱呢，或者留给他将来自己还自己看，反正给他记账。好使吗？不行的话还得按点手印，我觉得万一他长大以后他不承认呢。金子这位朋友，看人家都会起名叫金子。豆儿中午好，哎呀，今天特别高兴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今天下午呢给自己放一个假，要带着我们家老二和我爸去河北地质大学博物馆和科技馆转一转去，让孩子们感受一下六一的快乐。嗯，听起来就非常好的体验啊。我问一下，就是今天下午自己就能给自己放假了？哎呀，自己当老板真好啊。YZ 说了，我们家孩子15了，送给他一台拍立得，记录美好的生活。66大圣说了，平常送完货喝的都是自带的白开水，今天这不是过节吗，买一瓶冰红茶回忆一下我自己的童年。追逐的繁星说，豆儿，我觉得这点我儿子还是不错的啊。说什么事儿？我儿子知道我喜欢陈楚生，就给我买了陈楚生郑州演唱会的票，你都不知道今天我有多开心，我是开心极了。哎呀，说人多矛盾吧，我也想有个孩子了。

梅梁说了，豆儿，我必须跟你说啊，咱不说给谁过，咱就说一大早收到老公一句话，儿童节快乐，是不是有点抠搜了？咱是说，那你找的男人，你问谁呢？说起儿童节，上星期，给老妈买了爽歪歪喝，我爸妈呢，特别的开心，活了60年了，也是喝上小洋人了，开心的像个孩子，这时候挺开心的，也有点心酸，怎么没给自己买一瓶啊？那你看你这事儿，你给他们买的时候，你给自己也买一排喝一喝。说这人呐，你还是不能说老是指望别人，对吧？你就自己想喝的这个小洋人是吧，又不贵。偶然说了，这个是孩子爸爸昨天给他买的六一儿童节的礼物，下边是个照片，我没有打开呢啊，是一个拼接玩具，孩子自己拼起来的，拼完以后发现是个收音机，孩子就拿着这个收音机找1024的广播，找糖豆的节目，我看到怎么个事儿。我还真有点拿不准，因为它上边还真有根天线。但是是个玩具是吧，应该是不行，听不了啊。洋洋得意说了，女儿给60岁的我过儿童节，然后发个照片，应该是给她买的奶茶。刘震说了个什么呀，给自己过一个儿童节，一句话的写照，出游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玩了半辈子回来钱包还是少年般空空，肚子却已提前步入中年发福阶段，最关键的妈妈还是那句话，你个小兔崽子还知道回。太亲切了。白糖茉莉说，糖豆姐中午好，我们马上就要毕业了，今天我们拍的毕业照，我小弟弟瑞宝儿童节快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茁壮成长，马上也要三模了，我是一名初中生，有点紧张。这个孩子，我因为看你这个头像一直没有变过，应该是你妈妈或者是你姥姥，但是你整天呀这个微信名字变来变去，就是为了让我读你，每一次写那个字儿也很多，马上中考都必胜了，咱们要不减少点精力在我的这个节目上啊。我不管我是应该称呼自己姐还是称呼自己姨啊。你听我的啊，如果你现在已经初三了，马上高考完就是中考了啊，你还是要合理的支配自己的时间呀和精力呀。12:13了，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吧。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哎呀，现在年轻的父母可真行。
3: 呆子，你又怎么了？
2: 那你看，他们给孩子起的名字，一个班里五个子轩，六个子涵，还有七个雨辰加雨涵，这怎么回事？
3: 嗨，这有啥？你小时候班里不也是三个李伟，四个张健，六个王倩吗？
4: 要说给孩子起名这一块，咱不得不提到这位大咖秦始皇
2: 啊。秦始皇给孩子取名叫胡亥，你觉得很好听？
4: 不，咱说的可不是胡亥啊，咱说的是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
5: 哦，
4: 扶苏这个名字可是给扶苏本人圈了不少粉啊。这个名字出自先秦《诗经·国风·正风》：“山有扶苏，喜有荷华。”能给孩子起这个名字，至少证明秦始皇绝对是个文化人啊。
5: 行。
4: 除此之外，古代还有纳兰容若、柳如是、司马相如、谢道韫、李商隐、温庭筠等等，这些名字啊，单拎出来，个个都是美如画呀。
2: 还是古人起名好听啊。前段时间还有给孩子取名叫王者荣耀的。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名字会伴随孩子的一生，所以啊，家长给孩子取名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啊。
6: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7: 喂，金钱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7: 喂，健康在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7: 喂，亲人，你在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7: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9: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7: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世界很吵，
7: 心情不好，
13: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14: 你会发现
12: 快乐多了，
14: 烦恼
12: 就会逃跑。
15: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到，我是唐道，今天是6/1啊，不仅要给小朋友过，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你最想给谁过六一？怎么过呢？还是有朋友愿意给自己过一过的啊？公司说了，成年人过六一还是应该来点实际的，放一天假，回家躺着刷会儿剧，吃点免费零食不好吗？啊，这零食还得是别人给你买的呗，自己的钱是一毛都不能花。超人说了，大老爷们儿过六一多让人笑话，可以自主选择过和不过，过的人去过，不过的人每个人给发200块钱。我就知道你们这么想，什么都得落实到钱上，不然就说那些没有用的。海阔天空说，是针对我们话题吗？发烟不？成年人的儿童节不给发点成年人喜欢的东西吗？一条不嫌多，一盒不嫌少，一根是不是就有点玩不起了？朋友，就你目前这个想法，就你这个起心动念啊，你确实已经不再适合过六一儿童节了。你跟大家一块过，往那一站，开始在公众场合抽烟，你都让人点死你。另外，刚才有朋友说给小孩买了一个玩具收音机，是组装的那种啊。组装完之后，我发现真有一个天线，然后好多人给我留言说，真的可以收听广播，真的吗？你看没头脑就说了啊，听得了，我也给我闺女买过，自己组装的都是可以的。玩笑说玩笑，这是发来一张图片啊，也是一个像个玩具收音机，现在就是用它来听的吗？ 还有这位朋友说，趁周末，也就昨天呗，带小朋友已经去天安门看了升旗和降旗，已经当作六一的礼物啦。现在家长朋友们真的很有心。Jerry 也说到了啊，玩具的那个拼接起来的收音机必须能听，我们家就有，而且能听好几个台，真好呀。李福宝说，标准的八零后啊，小的时候每年六一都是爸爸带着我跟姐姐去室内逛公园拍照片，在公园我不敢坐飞椅和坐船，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姐姐玩。拍照片是那种写好地址，拍完照片会洗过来邮寄给你的那种啊，真的好怀念呀。现在爸爸已经不在了，好怀念他，真的是有过非常幸福的童年。还有 Happy 酱这种啊，陪我游戏上的那一群孩子朋友一起，陪他们一块玩，陪他们一块闹，陪他们哈哈大笑，一起疯，感觉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孩子，大概这就是生孩子和有孩子朋友的意义吧，能带你回到小时候的童真时光。我理解的就是说你很喜欢打游戏，你在游戏上的朋友都是未成年人是吧，哎，大家一块打游戏啊，那可能你不要小看未成年人打游戏的技术，可能比你还强哟

清源说了，老妈今天给我发了红包，说儿子祝你儿童节快乐。忽然想到最近网上有个文案叫做当你想吃饺子的时候谁会给你包，你有没有答案？那么这个答案又是谁呢？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的答案都是自己的妈妈。我有一个想法，我想下了班之后给我妈发个微信问问她，妈你知道今天是儿童节不？有朋友说了，我还以为你给你妈妈发一个六一儿童节红包呢。

0: 看到大家在微信上的留言和在即时新闻上面的留言，其实很多都是一致的啊。大家现在真的非常感谢每一个喜欢糖豆、喜欢糖豆节目的朋友啊！这家一到周一到周五，这两个平台来回乱窜啊，辛苦大家了，真辛苦。蝴蝶就说了，想过儿童节，特别想过，孩子都放假了，我们还得上班，孩子咋办呀？要不来一份奖品安慰一下我这个40多岁小阿姨受伤的心灵。嗯，底下那条是刚刚微信上的原话啊。用户9907930说了，回到妈妈家我就可以过儿童节了，在妈妈面前我就是一个49岁的小女孩。用户2714742说了，六一儿童节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我认为是一套试卷，一整套哟。下手也不要太狠嘛。另外也特别关注到抖音上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啊，因为大家现在到夏天之后，尤其马上可能小孩高考完之后啊，中考完之后呀，是吧，就马上又迎来暑假，大家也总在说琢磨着，每一次寒暑假的时候，小孩其实对家长是有个期待的，上哪玩呀，老有人打听。嗯，今天应该说是昨天啊发的张家口玉县麻田岭，包括今天来了以后跟同事聊天，发现真的还是咱们河北啊有很多可以避暑的地方，夏天值得去的地方，真的是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随时关注啊，虽然说抖音被限流了，我也到现在纳闷说不知道为什么啊，大家可以多给我点点推荐啊，看哪里能点点推荐，我就不信了，我就不信这个邪了，我就你不用那个成为粉丝关注什么，你这不用关注我啊，不用关注我，刷着谁就聊谁啊，就是你推荐啊，推荐推荐，我看看我能不能对抗一下抖音。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点半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

0: 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Music Energy Station，
3: 我接音乐能量补给。
4: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5: right、here,
6: 我们给你更多。
7: We give you more
8: and more。
4: 最热门、
9: 最新鲜、
10: 最经典。
11: Classic。
12: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3: Join us。
14: It's time to get high。
15: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16: Non-stop。
12: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7: 不止音乐
18: ，More music。

王心凌的一首《梦的光点》，这首歌曲呢是一部动画片《神兵小将》的主题曲，很多人的童年记忆。整首歌曲的歌词和旋律都是那种热血励志，而且可能你跟我一样，都是在很多年之后才发现这首歌曲的作曲竟然是林俊杰。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阿兰。那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所有人儿童节快乐。那今天希望在接下来的这些歌曲当中，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小朋友的状态。下面要听到的一首歌呢，是一首翻唱作品。这首歌的原曲就是很纯真清澈这样的一个底色，在这个改编版本当中呢，融入了路虎独一无二的温暖印记。所以接下来一起戴上耳机，一起做个永远的小朋友吧，来听路虎《波浪鼓》。

0: 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5: 音乐 so hot。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玻璃》《半胡沙》《恋人》《我不难过》《人生路漫漫》《Turning Around》《余烬重燃》《雨过后的风景》《枪火》《这叫爱》海与你。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好像这个世界什么东西一旦加上小这个形容词都会变得非常的可爱，小猫、小狗、小老鼠、小朋友，甚至是小老虎、小狮子，都是能让人想到他们憨态可掬的样子。而每次呢，看到一些有关于他们的可爱视频时呢，你总能听到这首来自于仙女棒棒鸡翻唱的《你的微笑》。把飞儿乐队原版复杂的乐器编排改编成了简单的像是儿童电子琴一样的效果器来演奏曲目，让这首歌呢听着更简单，也更有童趣，也更接近于一首儿歌。相比于原唱的霸气，翻唱的温柔更像是怜爱而不是恋爱的感觉。副歌部分呢更是这首歌的点睛之笔，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会用这首歌来给这些小东西们做 BGM 呢？原因呢，就是在于我们对于这些可爱的事物真的没有办法去抵抗，他们身上散发的这些可爱的能量真的可以融化我们的心。就像是歌词当中唱到，因为你世界不再单调，你的微笑你明白就很好。我想有宠物的爱宠人士，有宝宝的爸妈，可以说都是深有体会，他们给带来的欢乐不用说就都知道了。下面来听仙女棒棒鸡的翻唱《你的微笑》。
2: 爱情是你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今天起，我省进入汛期，汛期将延续至9月30号。今年我省小麦大面积收获将于6月5号左右自南向北陆续展开。6月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时间表出炉，翻译专业资格考试、证券期货基金业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将于6月27号举行。近日，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发布2026年4月份深圳市网约车行业运营动态与风险提示。当前市场总体已饱和，官方郑重提醒你从业者应当充分调研，理性决策。5月30号至31号，谢霆锋在北京鸟巢举办的进化演唱会观众席星光熠熠，吴京、谢娜、陈妍希等近20位明星低调现身。在昨天进行的2026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决赛中，中国组合贾一凡、张舒娴以2-0战胜另一对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获得女双冠军。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短时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明两天，张家口南部和平原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到35到38度，请注意防范。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傲文播报。
3: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4: 不止音乐，
3: 航线开辟。
5: Welcome， 最热门、
6: 最新鲜、
3: 最经典。
5: Oldies。
3: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3: 步履不停，
5: 音乐不止。
3: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5: 不止音乐
9: ，Never stop。

这首歌曲的旋律响起，一只嘴巴翘翘、聪明勇敢的星猫形象就呼之欲出。这是动画片《快乐星猫》的同名主题曲，来自牛奶咖啡《快乐星猫》，这是很多00后二次元群体的童年符号吧。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再次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那如果说快乐星猫呢是很多00后二次元群体的童年符号，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这个旋律绝对是80后90后的经典童年符号了。这首歌是改编自1986年的动画《葫芦兄弟》的主题曲，整首歌曲呢是保留了原版旋律的基础上，还新增了一段成人视角的 rap 段落，通过找回天真、保持赤子之心的主题来探讨成长和童真之间的关系。整首歌曲听上去的听觉体验也是很丰富，因为整首歌呢是那种音乐剧化的表达风格，融合了合唱、轮唱、美声技巧等等，编曲呢是结合了交响乐、爵士、电子等元素。当然整首歌曲当中很核心、很经典的台词妖精快还我爷爷也延续了怀旧情怀。来听深入人心男团的一版葫芦娃。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Welcome back.
4: 不止音乐
5: ，More music. Never stop.
6: 我是一只羊驼，爱吃胡萝卜，啵啵啵啵啵啵啵。

刚听到的一首歌曲很可爱，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羊驼之歌》，也是一个电影的 OST 原声插曲。谭健次的萌系唱腔像是一抹俏皮的亮色，给整首歌曲注入了天真浪漫的治愈能量。当然了，这一抹亮色还有就是一个叫做炎夏的小朋友的声线。那谭健次和这个小朋友一唱一和，讲述着羊驼拟人化的撒娇日常，充满了很轻快跳脱的那种童趣色彩。看似无厘头的歌词搭配着童话的意象，点破了人们对情感还有生活平凡温暖的渴望。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嘛，我们

起来这些歌里面当个小朋友，一起来听一听那些很有童趣的歌。说到很有童趣的歌，当然就少不了那些动画片的主题曲，笑一笑跳一跳，快乐女孩没烦恼。还记得有一部动画片叫甜心格格吗？那主题曲是刘惜君演唱的，叫做快乐女孩。整首歌曲的节奏很轻快，歌词也是朗朗上口，再配上刘惜君很清澈清亮的嗓音，加上这个清新的摇滚风，清清爽爽自由呼吸的感觉。来听刘惜君快乐女孩。

整首歌曲非常的节奏明朗，整首歌曲的风格也是那种很清新清清爽爽的，来自张学友的一首《童真年代》。那这首歌曲也是那种他用款款深情的嗓音当中带来一些清新的味道来演绎那种纯粹的童真。当时张学友发布这首歌曲的时候，很多人也是很惊喜，因为没有想到张学友竟然和神笔马良啊能够联动。那这首《童真年代》也是当时上映的神笔马良的主题曲。记得曾经中国内地呢有首部恐龙科普类的动画片，叫做《恐龙宝贝之龙神勇士》，还有多少人记得呢？这部动画片也有一首非常有名的主题曲，因为演唱者就是林俊杰，他的演绎当时也是令许多人都觉得有点意想不到。整首歌曲呢是那种充满活力朝气，林俊杰的声线有一种很空灵的治愈感。来听《恐龙宝贝之龙神勇士》的主题曲，林俊杰《爱不会绝迹》。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狂动物城二主题曲，融合非洲节奏与拉丁元素。动物城大明星夏奇阳延续前作 Try Everything 的励志风格，用高亢有力的声线诠释动物狂欢派对的野性魅力。 Shakira Zoo。

0: 这里其实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还可以来继续参加惊喜盲盒的有奖互动，回复惊喜盲盒四个字，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活动页面，任意留言，就算是参与成功，就有机会获得畅爽可乐红包。都说春乏秋困夏打盹，很多朋友呢都觉得工作压力很大，经常要熬夜，感觉精力就是透支了一样，干什么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好。那又到了一年一度的618大促时间，很多朋友也会在问，那乐商城冬至子时阿胶糕之前服用的效果就觉得非常好，也经常购买，那很喜欢，618的时候有没有大促呢？别着急，马上连线主持人新华，让他来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618大促囤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囤你使用频次很高的东西，那一些日用的消耗品，比如说一些健康小零食。我觉得哪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工位上常备的健康小零食。我工位上啊，我觉得有几样养生的东西，就是我经常用颜色形容，我说两红两黑是我工位上常吃常喝的。两红是什么呢？一红是玫瑰花，然后要喝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啊，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山楂丸，那这两红。两黑呢，一个是黑芝麻丸，然后一个是阿胶糕。哎，我真的觉得这几样东西就是你，我家中也是，然后工位上也是，就是常备。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少女的年纪，你觉得喝奶茶也觉得很甜很腻，然后吃一些东西，哎呀，你就觉得尤其是有时候朋友跟你说，哎，咱们出去吃自助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不行不行，我消化不了，我宁可吃点这个家里面的，喝点白粥，然后吃点小菜，你觉得更舒服啊？所以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今天618的大促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阿胶糕的这个大促哈。我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618大促的一个套装。首先来讲，我觉得阿胶常吃着一点啊，真的是补气血。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是会觉得身体容易疲倦没劲儿，30多岁那精力你就是比不了20多岁，你已经熬不了夜了，是吧？40多岁的时候更是这样，所以这个精力一定要补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又光补觉也补不上来，因为身体的这个精力啊，在于哪儿的供应啊？我们就是说气血嘛，这个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最精华的物质，所以补气血，气血补了之后，你不光气色好，整个人啊有劲儿，有能量啊，我们经常说做高能量人群，你身边一定有高能量人群，所以说吃对阿胶补好身体。冬至子时阿胶是阿胶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犬乌驴皮取冬阿水炼胶，就跟慈禧太后杨贵妃吃的那种一样的古法制作啊，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都公证了，所以你吃的放心。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山东东阿县，干嘛？亲眼见证熬胶大典。我们总说怎么熬啊，什么时辰怎么取，我们请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平时你吃到的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整张的乌驴皮去怎么炼的胶，然后加的是不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是不是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然后做成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特别的滋补，而且不上火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胶糕呢，是我们这个自从上架以来一直都复购的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自己买，然后给妈妈也买。因为你看很多朋友，这个我们的妈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条件吃阿胶，现在有这条件了，妈妈呢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买给他们呢。因为老人是容易气血亏，出虚汗，妈妈也经常说失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更年期更需要去补补气血。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阿胶糕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618的套餐特别合适。它正好你看今年618和端午节父亲节都赶在一块儿了啊，正好大家回家看望父母啊，都可以派上用场，准备这样一份健康好礼。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原价呢是79，618大促199到手4盒，算下来平均50块钱一盒。

0: 增奖十名，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微度假，或者是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的大礼包，您可以选。二等奖十名是价值199元的这个高端阿胶的礼盒，三等奖参与奖百分百中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现在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呢，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山楂丸、黑芝麻丸、玫瑰花茶，这些都有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回复阿胶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1: 那好的，感谢杏华的分享。那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阿胶，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抢购了。千年汉方的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都有活动，大家可以去千年汉方618专区好好的看一看，选一选。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很有记忆点的一首歌曲，来自范晓萱的《豆豆龙》，这是改编自宫崎骏1988年的动画电影《龙猫》的片尾曲，这也是最早引进的中文翻唱的吉卜力动画的主题曲之一。其实这首歌作为范晓萱早期的音乐小魔女形象时期的代表作，和像《健康歌》之类的这种作品，共同构成了范晓萱1990年代那个清纯少女风格的标志。那今天不止音乐会听到很多带有童趣味道的歌，下面这首歌曲来自阿牛。那说到这位歌手，他本身就是这种写歌有点无厘头很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歌手，他将天真童趣和流行音乐的结构结合，展现出来很独特的创作风格。那这首歌曲是围绕交朋友的主题，传递一种很温暖的气息，那轻快跳跃的节奏为框架，然后通过拟人化的无尾熊的视角来展开对话式的歌词，穿插了像猴子、长颈鹿等动物来构建一个童话场景。来听阿牛《无尾熊抱抱》。

看看时间，又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呢。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一个又是特别熟悉的旋律吧，哆啦 A 梦的粤语版主题曲。哎，这是一首大家都能跟着一起哼唱的作品。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陈慧琳，哆啦 A 梦。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记者从石家庄市科技局获悉，为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日前2026年度高新技术企业申报认定工作启动，今年第一批申报截至6月到25号。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石家庄不少的文旅场所推出了亲子特色玩法。西部长青水上乐园、正定热血奇迹冰雪乐园里，儿童水寨还有趣味闯关等项目新奇有趣，胡德河艺术生态岛萌宠活动精彩上线。记者今天从全国少工委获悉，截至2025年的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今天正式启动。近期工业跟信息化部对外表示，支持开展太空算力技术前瞻性研究，有序推动太空算力产业发展。业内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太空经济市场的规模将超过10000亿美元。在昨天结束的2025至2026赛季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决赛当中，中国球星樊振东拿下了关键的两盘比赛，夺得冠军。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短时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今明两天，张家口南部和平原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请您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远远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幻。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0: 我是一个演员，我是一个歌手。哎，我们和观众之间什么关系呢？
1: 什么关系？
0: 我们是朋友，
1: 是
0: 甚至可以当做亲戚来走。不管你什么身份的，哪怕你是大亨啊、老板呐、哪里的酋长啊、哪个部落的娘娘啊，到了我们这里都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我们都是好朋友，
1: 是
0: 我们大家都要奋斗，
1: 奋斗
0: 为了自己的幸福去努力。
1: 是
0: 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一起奋斗，一起幸福。我们要牛。

0: 诉你一个，把牛牵到北京怎么样？
1: 哎，
0: 这不知道了。告诉你，牛牵到北京啊，就是牛。
2: 14:06，今天月最心动的开场曲来自阿牛，你最牛。2026年的时间的指针就这样来到6月份了，今天是6月的第一天，也是儿童节。在这一天，大人们的愿望跟小孩子们一样，就是可以天天过得快乐的节日哈。当然啦，愿望只是愿望，就在于我们想到它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收获快乐了。现在你选择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开场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也欢迎你跟我一起在今天在这两个小时的时光里暂时来这些歌里当一个小朋友。所以今天会在乐随心动里出现的歌都带着不同程度的可爱的味道。

0: 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不被闹铃叫醒，睡到自然醒是很多人的梦想，
2: 对对对对，
1: 但也有那么一群人醒来一看却是半夜，翻来覆去就再也睡不着。
3: 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可能是因为夜尿多，有的人睡前没怎么喝水，半夜还是会起来上厕所。
2: 对对对，
1: 这是水和电解质失去了平衡，当身体里没有足够的盐，就会尝试放弃一些水，看手机成瘾。睡前看手机，屏幕的蓝光会阻止身体生成褪黑素，影响睡眠。房间太热，年纪增长，60岁可能会比30岁早2个小时醒来，轻度抑郁或是压力过大。
4: 哎，我听说不同时间点醒，原因也不一样。
1: 没错，后半夜的1到3点醒和肝血不足有关。这类人群呢，往往有肝火大、爱发脾气、爱生闷气的表现，可以通过按摩肝经或刮痧的办法来通畅肝经。凌晨3到5点醒和肺阴虚不足有关。这类人呢，常常伴有咳嗽、痰咳的症状，身上一阵阵发热，还容易受风出汗。
5: 啊，那怎么办？
1: 睡前做腹式呼吸，吸气时主动将腹肌缓慢鼓起，呼气时再主动将腹肌缓慢地缩回，这样会让你放松，减轻焦虑，打造舒适的睡眠环境。睡前及时关灯，不要总看电子设备。记住哦，如果你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现在是几点了，因为看了时间，你很可能会开始计算距离起床还剩几个小时，这样你就更睡不着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7: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6: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4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9: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9: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2: 小美，我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4: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5: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乐虎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重唱了这首《拨浪鼓》，不想长大的时候也可以戴上耳机，一起在这些歌里面暂时做回小朋友。这首我们从小听到大的歌，总是能够带回来最纯粹的快乐情绪。当前奏响起，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仿佛又暂时的回归了。14:1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六一儿童节的这一天，祝福小朋友和也在过节的大朋友们节日快乐。你也发现了吧，在小朋友的视角里面，世界就是新奇而有趣的。晴天有趣，下雨天、下雪天更有趣，好吃的有趣，好玩的东西更有趣。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范晓萱还是小魔女的时候唱了刚刚的这首小叮当。14:25了，今天是六一儿童节，那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今天为了帮

0: 助孩子健康成长，乐商城给孩子优选了助力成长的美食。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您好。
1: 姐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今天带来的都是孩子喜欢吃的。首先来说，第一种呢是家长也非常喜欢啊，就是帮助孩子来成长长高个儿的吉尼品牌的儿童成长乳钙营养片儿。说实话，今天啊这个小朋友们过节，小朋友都一定会收到各种各样的礼物，但是家长一定最希望孩子的是什么呢？是健康成长。尤其很多孩家长啊会盼着自己的孩子都能长个大高个儿，是吧？我们说身高长高这事儿啊，70%靠遗传，剩下的30%后天也很关键。营养啊、睡眠、运动、情绪等等都要跟上哈。今天这个呢，就是孩子后天追高的宝藏好物了，吉尼的儿童成长 CBP 乳钙营养片，一站式补齐成长的刚需营养，妥妥的家庭刚需追高好物。平时呢，一瓶是99.9元，今天三瓶到手189元，还送一袋儿叶黄素哈。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来下单。可能有家长说了，哎，补钙我们一直补着呢啊，可能孩子从小到大一直吃着钙片或者补着威必呢，但是为什么长高还一直没有特别有成效啊？为什么孩子一直不是这同龄孩子里边比较高的那个呢？这个想要高效长高啊，还有一个成分也很关键，就是今天说到的这个 CBP 初乳碱性蛋白。这个东西啊被誉为天然骨骼生长因子，它是萃取自珍贵的牛初乳，这个原料非常的稀缺，牛初乳当中啊 CBP 的含量只有1/4%，所以就是稀缺当中的稀缺啊。因为我们知道牛初乳本身就很有营养了，它当中的这个 CBP 的这种物质又是助力成长的，既能够拉长骨长度，又能够来提升骨密度，它是骨骼成长的指挥官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吃到这个CBP 的乳钙营养片里面，它每一粒儿里面都添加了20毫克的活性 CBP。什么概念呢？就是算下来相当于啊1.33升牛奶的营养含量。孩子一天呢喝得了1.3升牛奶啊，是吧？那喝得多撑得慌啊。而且很多孩子可能这个有的孩子又喝不惯，是吧？有的孩子可能喝就不耐受啊什么的。所以说你可以给他吃这个啊，这个补得更快。口感呢孩子也挺喜欢的，乳香浓脆，口感也很清脆哈、啊、然后好吃又好玩，不是用瓶瓶罐罐的给他堆砌各类的补剂啊，告别这种繁琐的进补方式。这个乳钙营养片呢精准贴合孩子的成长所需，抓住黄金发育期，今天三瓶到手只要189元，还送一袋叶黄素。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一个好吃的，是来自汉地的烧烤披萨系列。说实话，就是小朋友都会挺喜欢吃披萨的，你出去吃吧，一是这个也不便宜，还有就是什么呢？你在家吃吧，就自己做挺麻烦的。披萨这个东西是比较考验厨艺的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主要省事儿，你也不用自己去鼓捣了，买这个现成的，冻到冰箱里，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放到空气炸锅或者微波炉里面5分钟就行了。口味很多，孜然的、培根的、榴莲的、蓝莓的都超好吃。今天一组5个哈、啊，7寸的，大家可以按自己口味去下单。今天下单啊，再多送您一个7寸的随机口味，相当于什么呢？59.9元到手6个披萨啊，也就是一个披萨不到10元，真的非常合适了。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了。好的，圆圆。
0: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买一买吧。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掩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2: This is hit music。
13: 小沈阳女儿沈佳润 Lina 首次尝试填词中文版美美桑内的三分堂假日体验，特别推荐理由：韩语原版因为父亲小沈阳美美桑内一个劲儿的爸爸的翻唱，让东北韩流火爆出圈。沈佳润美美 Sunday。

请和 NTC，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所以今天在这首歌里面也是透露着一些可爱的味道的。其实有一些心动的时刻也是很有趣的，我们会在瞬间把对方放进了光芒万丈的世界里，而自己则会变成了更加渺小的样子。这种反差感其实有点像是小孩子看向大人们的世界的时候那种哇他们怎么这么厉害的视角。一首把心动唱得很可爱的歌，来听到周深的这首《扑通扑通》。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戴佩妮的这首《择偶条件》带着一丝的鬼马俏皮感，在每个人关于另一半的选择里面，总是会有一些自己的要求，而能够大大方方的表达跟坚持的人，好像更容易幸福一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五月天跟言承旭一起合唱的这首《爱人》呐，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你也会感慨，看起来英俊美丽、条件很好的人，为什么也很难找到另一半呢？其实很多时候，那种后来很幸福的遇见里面，总是会闪烁着一些幸运的光芒。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一句祝福，它的歌名叫做《祝你美梦常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应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天气。未来两天，张家口的中部跟平原、中南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请您注意防范防晒。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这几天真的是天气开始热起来了，你是喜欢晒太阳的人吗？一年四季当中晒太阳都能够带来很多的好处，但是在夏天里我们还是要避开早10点到下午4点，特别是中午的12点到14点，紫外线最强最容易晒伤的时段才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继续一首晒太阳的歌，它的名字叫做晒一晒。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当年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被惊艳到了吗？达拉崩巴来自于周深。今天是儿童节哈，想跟你一起听听那些带着一些童趣的歌。那这首歌整体听起来简直就是周深的个人唱功秀。小女孩、勇士、国王、恶龙还有旁白，所有的这些都是周深自己通过改变发音状态的方式来完成的。这其中其实最难的部分是这状态的无缝切换啊。15:14了，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继续跟着一些歌曲走进童话故事里吧。

任贤齐的这首《童话》的听感就跟小时候看到的那些可爱的童话一样，简单快乐，听着这样的歌就会忍不住的想要跟着它的旋律一起摇头晃脑了。当然了，成年人的世界里面从来都不可能一直开心嘛，那些经历挫折的时刻不如洒脱一些。

听到类似的歌曲，赵英俊的都选 C， 这一刻你在想些什么呢？真的，有时候生活不如胡闹一点。

0: 越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7: 动画电影《无敌破坏王》主题曲。《无敌破坏王》是80年代游戏快手阿修中的反派，他厌倦了自己的生活，决定改变，偷偷离开自己的游戏，前去闯荡其他电子游戏世界。这首歌曲动感明快，将成长中面临的分离和人生路上未知探险演绎的鲜活动人。《无敌破坏王》When can I see you again?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5:31，这里是和文乐广播乐随心动，陪你一起来听歌。下午好啊，我是圆圆。本周周一，我们的惊喜盲盒依旧在线上。今天也是儿童节哈，不知道今天的红包、今天的可乐会到谁的手里呢？如果说你也想来得到他们，欢迎在和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直接回复盲盒也可以哈。来到我们的回复链接里面来留言，就有机会来获得它了。现在很多的留言里面，我看到今天的留言里面都提到了说，今天我的妈妈也给我发了一个红包，说祝你儿童节快乐。其实可能在无论什么样的年龄里面，我们的父母眼里面，我们都是他们的可爱的孩子。好，接下来的这个声音来自于歌手刘宇宁，一起来听一首非常的潇洒的歌，也带着阳光海浪的自由味道。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某位版本的这首《大王叫我来巡山》，欢乐俏皮也都是满分，还加上了一丝妩媚性感。每个大人都会有孩子气的一面，只是不常常被展现出来。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了，就尝试着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想象一下，如果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场，你会想先玩些什么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方大同的这首《玩乐》。

跳脱感十足的旋律加上天马行空一般的歌词，方大同的这首《玩乐》唱到了全世界距离很远的不同的风景，但却也给猎人感受到了把他们都融进了七个音符里的那种和谐跟美好。它呢其实是一首广告歌，所以也是有着属于广告歌那种朗朗上口的明亮感。15:46，继续一首可爱感十足的歌，用小朋友的喃喃之音为灵感创作的这首《I Pop You》。

刚刚这首歌 I Pop You 是用小孩子的这种喃喃之语为灵感写出的一首歌，有时候那种毫无意义的或者说是对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指导性的话语，反而能够令听到的人和说的人感受到快乐情绪。这就是为什么小孩子的世界总是五彩斑斓的吧，因为他们愿意把很复杂的事情变成最简单的样子。好了，时间来到15:51，今天的月随心动暂时陪伴你到这儿吧。整点之后是悦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未来两天呢，张家口中部和平原中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5到39度啊，也提醒您注意防范。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4，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今天我们来说一下装修前有一些我们可能没有想到的事情哈，但是装完了之后呢，你住进去之后就会发现，哎呀，真香的一些装修的小技巧。首先就是瓷砖的通铺，现在呢，很多朋友说呢，通铺不流行了，但是呢，其实居住起来还是比较实用的。怎么说呢？我们来听听看。因为我们现在更注重的是买家具，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瓷砖通铺的话，让整体看起来更加的和谐。那未来你无论是选择各种颜色或者是各种花样的家具，也更加的适配。再有就是，如果我们选择更好的去打理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家务哈，如果你采用的这个瓷砖通铺加上的是高腿的家具，再加上扫地机器人，其实这种呢是一种非常实用的装修的搭配。当然了，如果您有更好的想法，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波波就说到了，但是我们家确实是这个瓷砖通铺，因为我们家是一个特别喜欢干净的家哈，就家里面哪儿脏了一眼望过去能看得到。确实是哈，你会发现这个全屋通铺的这个瓷砖呢，就会让家里面显得挺明亮挺宽敞的啊。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一个非常喜欢透亮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哈，适配这种瓷砖通铺。现在基本上，如果我们说隔断做瓷砖铺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适用于什么样的家庭呢？就是我需要拿瓷砖来把家里面的功能分区做一个分割啊，比如说我厨房是一个样子，客厅是一个样子，那阳台区域我换成另外那个样子啊，这样的情况呢，就不用我们做一些隔断或者是家具来分割了。时光的留言说，今天没有家装公司吗？今儿没有哈。如果您想找到家装公司，那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65-8848哈，来咨询一下有关家装方面的任何的内容。微信后台应在路上留言啊，说这个我们家厨房是不符合燃气规范要求的，所以呢这种情况，那么建议大家我们还是不要选择这个瓷砖铺贴哈，因为我们可能要把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厨房的布局进行一个拆改。可以将厨房的可拆的一面墙拆了以后啊，把厨房的两面墙做成玻璃墙，这样的话用一个推拉门做替代，因为你外面的是燃气的这样的一个燃气灶的这种一个布局哈。您家的家装有哪些巧思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6: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迎回来，北京时间16:18，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小王说这歌好啊，是啊，这个歌听着就有感觉啊，来自王嘉尔的《天下过客》。一般下午这个时候哈，你上午困，中午睡一会儿，然后下午继续起来干活，这个点儿正是精神抖擞的时候哈。大家还有没有一些很好听的歌曲哈，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又看见尔康哈，尔康改了个名，为啥要叫尔康呢？你的紫薇出现了吗？他说这个一听到王嘉尔的这个天下过客哈，立马就出现，是看到了。微笑后台我们的老朋友两开就说了，他说我们家抽油烟机止逆阀玻璃胶粘两次都开裂了，不知道怎么弄了。抽油烟机的止逆阀玻璃胶粘了两次都开裂了，我感觉哈，因为它是底层是有油的，你必须把那个胶再把它铲了清干净以后啊，你拿那个酒精或者是油汽油的那种油性的那种清洁，把它清洁干净晾干了以后你再上胶，上胶了以后呢，就是你看看你选择的那个胶哈，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把它干透了以后你再使用，你不要油啊加着胶再加上你之前剩下的啊，那肯定这个就不结实了。大夏天的咱就别换这个抽油烟机了啊，再用一用，冬天的时候换正好啊，因为这两天真的是天太热了。想跟大家聊一聊接下来这个话题，就地摊，因为地摊的这个情况哈，现在这个每家每户的少，可能地摊的建造啊，比如说这个毛坯房现在不多了，我们能想到的地方阳台区域儿童房的区域啊可能比较适合，但是呢现在呢这个地摊呢它的这个造价又比较高啊，或者说我们如果想用好一点材质的这个性价比可能会偏高一点，所以您觉得家里面哪些区域适合做地摊台呢？如果有可能的话哈，我是觉得儿童房有一个地台挺好的，就是小朋友爬来爬去的啊，就像这个榻榻米一样，太高了爬不上去，低一点呢这个有娱乐这个功能哈。再有就是卫生间的区域哈，其实我个人还是觉得有一个地台可能方便一些，因为现在我们要有淋浴区啊马桶区啊，当然卫生间的防水如果做不好的话，那地台也一点意义没有。所以您家的洗手间啊包括阳台呢是怎么分割处理的呢？都欢迎您跟我们来说说看，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不知道小朋友们有没有放假哈，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哈，后面三个字一个假，来自萧亚轩。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35，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我好像看后台没有断点这首歌哈，张敬轩的断点，我再找找看哈。这些点歌暴露年龄了。我们接着来说啊，就是在这个装修前，我们很多人觉得哎不理解这装修太奇葩了，但入住之后呢觉得哎真的是幸福感爆棚的几种装修方式哈。接着我们来说到的是阳台半封闭半敞开。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朋友的家里面的阳台来说呢，我们考虑的问题就是我封不封啊，我不封那我就要想一想我这个阳台这个和客厅怎么贯通成一体。我封了阳台以后呢，我可能要把这个阳台做成洗衣区，或者是养养花，这个晾晾衣服啊等等相关的一些这个我们平时的家居的一些活动哈。当然了，我们再说刚刚提议啊，就是我们半封闭半敞开怎么封怎么敞呢？首先就是靠近客厅的这个位置和远离客厅的位置哈，中间你可以用玻璃隔断隔开，将阳台一分为二。虽然有点奇怪，但是使用率很高啊。你想想两边互不打扰，你就算是设置两个孩子学习的区域哈，让他们这个眼睛好一点，视力好一点，你在客厅或者在餐厅做饭，你能看到他们也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了，比如说这个你有很多爱好啊，我喜欢种种花养养草，你这边照样种花养草，旁边可以做晾晒区，等于一个储这阳台啊是可以多功能的来使用的。琳琳说啊，说这个一分为二的这个阳台肯定不美观。是啊，你一眼你看过去肯定不如这个从头到尾的这样的一个通透的立体的感觉更加的美观啊。但是如果我们处理的好可能还是行。主要的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就是这家里面的实用性嘛，一分为二的这个做法比较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个阳台的利用率。如果您有这个阳台方面的很多巧思哈，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1: 音乐风暴 hot, 环球金曲 hot, 澳大利亚歌手 Lenka 拥有甜美迷人的声线和奇异清新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是他一贯的鬼马精灵风格，旋律俏皮可爱，歌词朗朗上口。 Windows 8系统广告歌 Lenka Everything at Once。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

0: 用泽本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来，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晋哈。有朋友说这个放放歌听听歌说一说歌方面的内容哈，确实是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贯穿，时不时都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只不过呢我们是一个档房产家装节目，所以在今天的内容也是想跟大家说，其实我们家里面呢有很多种可能性哈，是需要我们提前做功课，比如说几个人生活呀，是自己啊两个人，还是有宝宝的这种家庭，或者是老人朋友的家庭，那我们考虑的重点肯定不一样。老人朋友我们要想适老化的一些简单的设计，比如说我们安家一个扶手，比如说我们的门要做的宽一点，方便日后的轮椅，那有宝宝的家庭就要考虑全周期的一个儿童生长环境，可以很简单哈，但是不要把它局限在一个空间，或者说局限在一个年龄里。那小两口的生活很简单，就是一切按照你们的喜好来，是喜欢看电影啊，还是听歌啊，还是怎样，那么就可以遵循的这个规律来。最后也是提醒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如果一个人的住啊，那不管您家装成什么样子，最适配你的，你生活开心的那个家，才是你幸福完美的那个家。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上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近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在雄安新区注册成立中邮信息科技雄安有限公司。根据统计呢，目前已经是有50多家的央企数科企业落地雄安。近日2026中国好书青少年专榜推荐书目发布了，我省市4种图书入选，分别是《将军令》、《云坡上的少年》、《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记小读者》，还有《早清的秘密》。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六一儿童节表演需要给孩子化妆，化妆品选择不当呢容易伤皮肤，那么选购儿童化妆品要认准包装小金盾标识，用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的 APP 来核查备案，无备案不购买。随着暑期档的到来，目前已经有超过50部的影片定档上映，那么包含有4度、澎湖海战、揭秘日、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和大怪兽等等。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不到2周的时间，在参加世界杯的48支球队当中，伊朗队的处境充满变数。截至到5月30号，伊朗球队教练以及后勤团队的所有成员均未获发美国和墨西哥的签证。最后一起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中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有中到大雨出现，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的。明天呢，张家口南部和平原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请大家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思达为您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哎呀，又过节了是吧？
0: 怎么这个歌起势不带劲呢、啊、
1: 对，
0: 怎么突然荡下去了？
1: 换一个去，
0: 哎，应该一上来就这段吧。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
1: 节日快乐。
0: 我是你们的子琛哥哥、啊、
1: 子琛哥哥，
0: 他是你们的思达奶奶。
1: 你这种梗吧没有新意，让人都能知道你后边这半句要怎么说、哦、我得补一句，我就知道。
0: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1: 是
0: 啊，我知道我是怎么意识到这个事儿的呢？昨天傍晚的时候，我去信义楼转了一圈，啊、好久不去信义楼了。我一去，啊、我的天哪，小朋友把这信义楼淹没了都。我说怎么这么多人呢、嗯？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啊，原来今天儿童节呢。啊、哦，今天学校里小朋友是不是会应该有个假期
1: 啊？对对对，我儿子今天就是对啊，我儿子今天就不上学，放假一天。然后姥姥姥爷带呗，
0: 辛苦姥姥爷爷。
1: 我当然我百忙之中啊，我上午抽出了一小会的时间陪他吃了个饭。嗯哼，嗯，
0: 那真是
1: 只能这样，
0: 那真是辛苦您了，真是
1: 是是是。
0: 今天不知道各位是怎么过的这个六一儿童节呢？对于你看，尤其是对于家里有孩子来说，今天肯定是节日氛围应该来讲还是比较浓重一点的。哎，对于我来说的话，嗯，我最浓最浓的时候就是现在了，就是站在大家这宝爸宝妈们的这个角度上，和大家一起来过过节哈。今天呢，不光是周一，也是六月份的第一天，
1: 对，
0: 也是六一儿童节。同时呢，这马上这2026年也要过去的快一半了。所以说很有仪式感的一天，大家今天是怎么过的呢？同时我们的今天节目还开通了视频直播哈，
1: 对对，
0: 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直播，当中就是在那个底下有直播栏，你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的这个非常可爱的卡通的一个头像了啊、哦。今天我们来继续给大家送奖品，
1: 对，我们一起在视频直播间一起在过节啊。
0: 嗯，英给我们留言说、大橙子，我是小英，
1: 你好
0: 啊，我的那个毛毡包收到了、好惊喜啊。取快递的时候还是在想，哎，这是啥呀、到家拆开一看，真好看。那也祝您六一儿童节快乐吧。
1: 对，
0: TYTH 这位朋友跟我们说，子琛思达节日快乐，也祝您节日快乐，
1: 祝所有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今天都开心啊。
0: 是，你看现在小朋友们过儿童节的方式，包括收到的礼物的类型、跟我们那时候比也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昨天我就在逛街的时候看到那个超市里有那种儿童的专属的六一儿童节的盲盒零食盲盒，大礼包，它每一个的那个就像一个小书包一样做得很精致、它那个壳呢是透明的、印了一张很漂亮的彩纸、上面是送给小朋友的一句话、画面呢也特别的天真、每句话也很有趣儿、但是你看不到里边是什么东西、我就扒开那个边儿，我往里边一瞅。我瞅说这都是什么呀，这都是
1: 瞅见没有，
0: 反正价位不等嘛，35块的、45块的、55块的、看到里边就是零食，各种各样的零食、大包小包的，五颜六色的、就是孩子应该还会挺惊喜的、就是我想如果我小的时候抽到这么一个这样的礼包的话，别人送我，哎呀我的天，哎，老美了。而且还有那种玩具盲盒嘛，包括我们上周乐商城卖爆的那一款 AI 的叫什么，有一款盲盒，
1: 对，二元魂，那个
0: 二元魂可以和人互动，
1: 对，
0: 你别说小朋友了，大人看着都特别想带回家。
1: 你说到这个，就是说就现在很多的这个80、90后当了为人母为人父的话、给自己的孩子这准备儿童节礼物，有，我就想问问有多大程度，有多大占比是您觉得都特别挺好玩的，然后你买给孩子的。
0: 对，
1: 你说你看我老公给我儿子今年准备的这个儿童节礼物，你猜是啥？
0: 什么呢？
1: 是个水枪。 然后那个水枪吧就能那个上膛，
0: 然后
1: 一摁出去，那个水滋出去之后，前面就开始冒那个火光，就一路火光带闪电，
0: 带蓝带蓝火加特林，
1: 哒哒哒就那种，真的，一打出去了，特别给劲，你知道吗？还挺解压的。然后呢，昨天晚上我们一块出去遛弯儿， 然后呢，钢镚就说要去那个要去那个超市， 说必须要带着他的水枪，特意上楼拿了一趟。然后下楼之后。就是一来一回这一段路程，就我们俩玩半天，反正
0: 真好，真好，真好。我想问一句，链接是什么？
1: 链接啊，一会儿私信给你
0: 啊。还有尔康这位朋友说我那个毛毡包呢，今天送给孩子作为儿童节礼物了。你看，我就说大橙子有用吧。关键时刻，我们还得帮您填补吧。
1: 春
0: 罚秋，
1: 当然大家今天也可以在我们继续在视频直播间，
0: 对对对对，
1: 今天依然会给大家送这个毛毡包，
0: 是的，
1: 但是该说不说，毛毡包可能快要送完了，
0: 但是我们后面还会有
1: 别的
0: 更新的礼物，
1: 对对对，
0: 给大家准备哈，
1: 是的，
0: 今天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您印象深刻的小的时候是怎么过六一的，今天是怎么陪孩子过六一的，你小的时候表演过在学校里六一儿童节的联欢晚会吗？也表演啊，
1: 主力好吗？舞台上的 C 位好吗？
0: 表演什么呢？还记得吗？
1: 什么就唱歌了、跳舞了的？
0: 又唱歌又跳舞
1: 啊？唱跳吗？
0: 哇，那个时候你就这么全能了？
1: 是。
0: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我上小学的时候，当时学校六一儿童节半天的时间去演那个节目，我们班。
1: 那大了以后。
0: 那大了以后了，初中了，那不是六一儿童节了。小的时候演七色光。有一篇课文叫七色光，我在里面演一棵树，全程站在那儿，把手支起来，一直在那儿站着。最近我看了一档电视剧，看了一个电视剧叫《主角》，里边的那个小一青娥，就是他还在很小的时候，在上面跑龙套的时候，他也在上面演了一棵树，不是，他演的是个稻草人。
1: 就你当时看着就非常有共鸣，
0: 我感觉好像看到了小的时候我自己。唯一的差别就是这个长大之后两个人的悬殊就比较大了。大家来说说吧，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怎么过六一的，包括今天怎么和孩子一起过六一的呢？同时我们今天视频直播还可以来继续和大家来互动聊一聊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或者说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大橙子，点开链接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0: 微信后台小鱼杯给我们留言说，我小的时候呢也是表演主力，幼儿园跳舞的那个黑白相片我到现在家里都还留着呢。
1: 然后他说的幼儿园跳舞，
0: 对，
1: 我现在也有幼儿园时候跳舞的那个照片在相册里面。然后呢我记得当时是我爸我妈都去到幼儿园里边了，然后拿着那个那会儿用傻瓜相机
0: 给拍傻瓜啊，不是
1: 说说你的事儿吧。
0: 我印象最早的我跳，我不也不算跳舞，表演节目就是演那棵树
1: 啊。
0: 后来再下一次演能动画的角色
1: 啊，
0: 可能就是上初中了。我小学的时候其实很木讷的一个人，对，比较内敛，比较内秀一些。现在呢就是内外兼修了，有些就是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比如说演个讲啊，唱个歌呀，煮个池啊，哎呀，这
1: 演个讲，煮个池，
0: 哎，
1: 哎呦，
0: 那当年也是校园的小风云人物啊，也是，
1: 好好好，太风云了。来看看大家的回忆吧。扣子说，我还是会给孩子买我比较喜欢的东西，这样买回来之后我们俩可以一起玩，增进父子感情，还能一起互动，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个 Switch。
0: 我懂您的意思，
1: 是给他买的，给自己买的，到底
0: 肯定是给孩子买嘛，但咱不是为了增进父子友情，不是增进父子感情嘛，为父的良苦用

0: 心嘛，知道吧？孩子肯定也能感受得到。
1: 嗯，
0: 那他也说说，现在六一呢，的确小朋友过的是当下，
1: 嗯，
0: 大朋友过的是回忆。
1: 对，
0: 哎，这位朋友他说，说实话，我对小的时候过儿童节印象很深啊。
1: 嗯。
0: 记忆犹新，这种深刻的感受不是来源于父母，
1: 嗯，
0: 而是来源于我的小学学校，
1: 哦，
0: 学校在每年的儿童节都会发四五包零食给我们，然后全班聚在一起吃零食，
1: 嗯，
0: 这对于还是小孩的我来说简直是那个时候最开心的瞬间了。
1: 嗯，然后还有朋友说，那个小时候啊，最快乐的儿童节那就是放了那半天假期，
0: 嗯，
1: 超级玛丽、魂斗罗、冒险岛、黄色的塑料游戏机，
0: 哦，
1: 那半天爸妈妈不会怪我，不会训斥自己玩游戏，
0: 对，
1: 那是玩的最不胆战心惊的半天。
0: 对，
1: 当时还会同学来家里一块玩。
0: 嗯，还有峰峰他说，小的时候儿童节我妈会给我1块钱，平时零花钱可能就1-2毛，然后我可以自己买自己喜欢的笔、文具这些，或者说买些彩虹糖吃，1毛钱1根，特别长，
1: 嗯，
0: 现在的孩子们太幸福了，
1: 嗯，
0: 每天都是儿童节，去商场买衣服、吃西餐、看电影、旅游。哎，说这个在我们小的时候真是想都不敢想。
1: 是，
0: 嗯，
1: 那我小时候那会儿，3年级上午半天演出，中午呢放了学之后下午半天不就放假了吗，
0: 啊，
1: 斗胆那会儿在学校门口旁边的IC 电话亭，然后给我妈打了个电话，我说妈妈，中午能跟同学一块出去吃个肯德基吗？
0: 哦，
1: 也就那一天才能鼓起勇气说出这句话来。
0: 是，这，
1: 嗯，
0: 吃肯德基过年了，那个时候
1: 真的不开心了。
0: 大家来说说吧，今天六一儿童节让你想到了自己小的时候怎么过节的呢？今天是怎么陪孩子的呢？

0: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商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Let's go，Let's go。
6: 17:21，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节日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6: 今天是6月儿童节，6月份的第一天也挺有仪式感的啊。2026年的6月1号，刚才看到一个消息说，2026年的6月6号是史上最六的一天，
7: 超级星期六，
6: 好多六，而且同时也是星期六，6月6号星期六，还是26年，挺好的。今天也是，这一个月注定也是一个666的月份。
7: 对，
6: 今天呢6月儿童节，我们来和各位一起来互动一下，还记得以前是怎么过61的吗？鹏鹏他说，小的时候最快乐的儿童节一定是放假的时候啊，就是平时的时候都舍不得看的一动画片，这一天可以尽情看，爸妈都不管自己，各种玩游戏，还可以去吃零食。我觉得这绝对是在家里边把个儿童节是当个重要的日子过的。
7: 对对对，然后呢也就想到，比如说今天我带着我儿子上午出去的时候，他说了一些什么，中午想吃啥，想给他买个什么玩具，我尽量我都满足了
6: 啊。平时不会满足孩子是吧？
7: 平时也会、就是、比如说跟他多解释几句，说你、哎呀家里边有的是，你怎么还想买汽车啊，你汽车不少了、但如果他今天还要说再想买一个那个汽车的话，哎，买就买了吧，也不差这一个了。
6: 是大家来说说吧，今天是怎么陪孩子一块过儿童节的呢？接下来我们成年人咱也过过自己的儿童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猜猜歌。你看多少80、90后当年中午放学跑回家就是为了看一会儿动画片，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河南卫视每天动画片中午是联播，各种动画片，什么四驱兄弟啊、奥特曼啊、中华小当家，什么数码宝贝，啊，什么《西游记》等等，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连串的动画片的金曲，让大家来猜一猜，猜一猜里边都出现了哪些歌，大家可以把这些动画片的名字打字发在我们微信后台，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评论区，好吗？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在这段歌声当中回味一下我们的童年。

0: 所以都出现了哪几部动画片呢？
1: 真没注意，反正每一个出来之后就跟着唱，
0: 熟悉
1: 就会跟着唱，
0: 对，
1: 不少。
0: 蓝猫淘气三千问，
1: 就是刚才那个吗？
0: 哎，对，还有刚才说的这海尔兄弟，
1: 嗯，
0: 西游记，
1: 对，
0: 所以比较简单哈，
1: 对对对，
0: 而且很多的一些经典的动画片一想起来还有很多。
1: 嗯，
0: 今天还看到一个消息，说是菊萍姐姐从今天就退休了。
1: 嗯，对，
0: 是吧？昨天是最后一天上班，而且这个时间来讲的话，还是挺有仪式感的。
1: 嗯，
0: 六一儿童节，好像对于我们很多的80、90后来说，属于我们的童年也确实早早的已经过去了。但是每年到六一的时候，陪孩子过节的时候，还是能够回忆一下我们的童年是怎么过的。
1: 嗯
0: ，DJ Z 这个朋友说特别好，他刚才这三首《白龙马》《海尔兄弟》和《黑猫警长》。
1: 嗯，有黑猫警长吗？没有吗？
0: 黑，嗨，哪有黑猫警长的事儿啊？你也能问得出来有没有？你说有没有黑猫警长？
1: 木子说了，我小时候六一学校就体操表演，
0: 嗯，
1: 骑不走，正不走，除了六一，天天感觉都是六一。
0: 为什么呢？为什么除了六一啊？因为六一最辛苦，是吧？
1: 春九说，每到六一都想起我的第一个儿童节。
0: 嗯，
1: 那个时候97年还香港回归，我们班表演一个节目，
0: 嗯
1: 啊，然后呢，当时就饰演了一个伟人，
0: 嗯，
1: 说，哎呦，我的天哪，这内容也太，我记得真详细。他说当时一句什么台词啊，然后呢说本来以为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0: 嗯，
1: 结果呢那是我整个时代学生时代最光辉的时刻。
0: 哎呀，未来一切皆有可能嘛，是吧？未来还会有很多光辉的时刻。
1: 对，
0: 而且我发现答黑猫警长的还不少，是怎么回事？
1: 你们就是没好好听，直接蒙的呗，就是。
0: 你们让我整的，我自己开始怀疑自己了。难道我真的把黑猫警长也收录进去了？
1: 但是他们好多人说第三个不知道。
0: 第三个就是，
1: 我现在想说第三个是哪个呀？
0: 第三个就是蓝猫淘气三千问。
1: 哦，里边一共就三个呀？
0: 对对对对对，白龙马、海尔兄弟和地厚天高。
1: 哦，地厚天高。
0: 大家还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稍后的时间来抽奖啦。
1: 嗯。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大橙子"，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了。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张家口、承德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1: 明天夜间到三号，北部和东部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天气。
0: 我们来看到石家庄，明天是晴天，25到39度，还是比较炎热的，有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3到4级。
1: 说到天热了啊，刚才看到一个研究说，在17度的低温环境下，大家获得深度睡眠的比例更高。18到22度是目前咱们国内睡眠专家所公认的最佳睡眠的温室这个时间区间啊。那研究当中也提出的说，温度值比国内标准略低，一方面呢和人种差异有关，相较于亚裔，欧美人有更强的低温耐受度。另一方面呢，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这个患者，肥胖人士比例会比较高，更低的温度呢就容易获得这种良好的睡眠。如果适应不了这个温度区间，那么夏季晚上咱们开空调开到26摄氏度左右，或者是定时2个小时，这样会让我们的身体顺利的进入到睡眠状态。
0: 是的，
1: 也可以尝试着侧躺睡觉，因为说这个研究显示说夏天呀侧躺比平躺入睡会更快一点，因为相较于平躺来说，我们身体和床铺的接触面少，就更有利于降低体温了。
0: 是的，今天是6月儿童节，我们也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吧，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莫过于是健康成长。现如今夏天到了，天热，孩子胃口也不好，但是户外活动时间也在增加，孩子也会担心孩子营养不够。今天呢也会给大家带来2件好吃的，家长可以来看一看，帮助孩子来长身体的啊。其实很多家长会担心自己身高会不会影响孩子的后天发育啊，但其实遗传只是决定70%的身高基础，营养、睡眠、运动、情绪等后天因素是掌握着30%的成长的关键的。
1: 周一呢，同样是我们的美食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孩子后天追高必备的宝藏好物——杰你儿童成长 CBP 乳钙营养片。
0: 是的，
1: 一站式的补齐孩子成长刚需的营养，妥妥咱们家庭刚需追高好物啊！平时一瓶99.9元，今天是3瓶到手189，还赠一袋叶黄素。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啊！
0: 是的，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很多家长可能会陷入到一个补钙的误区，就是日复一日的坚持给孩子补钙，但是看不到什么太大的身高变化，因为单纯补钙补充 VD 和 VK 是根本不够的。想要长效的这个长高的话 ，CBP。初乳碱性蛋白是一定要有的，因为它被誉为天然的骨骼生长因子，萃取自珍贵的牛初乳，原料很稀缺，牛初乳当中的 CBP 含量是只有4%，所以说 CBP 是可以助力成长的，既能够拉长骨的长度，又能够提升骨的密度，就像是骨骼成长的一个指挥官。告别被动补钙模式，全方位的提升骨骼对于钙质、骨胶原等营养的吸收力，可以助老长高跟。
1: 那这一款的杰你儿童成长 CPP 的乳钙营养片呢，每一粒高含量就是添加20毫克的活性 CBP，
0: 是
1: 就换算下来什么意思？相当于我们1.33升牛奶的一个营养含量。但就这一片片这个跟小零食一样，让孩子一下吃下去，就轻松的补足了珍贵的骨骼生长因子，省时又省心啊。
0: 是的，
1: 口感方面呢，更是专门为孩子打造的，造型萌趣可爱，乳香又很浓郁，口感是很清脆的，好吃又好玩。不止助力骨骼发育，还能呵护孩子的脑部发育，增强孩子的自身免疫力成长，我们多维守护，而且不用瓶瓶罐罐的堆砌各种的补剂，告别繁琐的进补方式，这么一片这个营养片啊，精准的贴合孩子的成长需求，而且抓住他的这个黄金发育期，用科学营养来助力孩子稳步蹿高。今天呢3瓶到手一共只要189，还赠大家一袋叶黄素。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去下单吧。
0: 是的，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款快手美味汉地烧烤披萨系列，做出来跟店里一样好吃，口味很多，有自然的、培根的、榴莲的、蓝莓的，用料很足，推荐大家可以用微波炉或者是空气炸锅，5分钟就可以，非常美味，一组是5个7寸的，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这个口味来下单，下单会再多赠给您一个7寸的随机口味，相当于是59.9元，到手是6个披萨，一个披萨不到10块钱，性价比非常高，口感特别好，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0: 货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今天呢，我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有看到《武林外传》，还看到了《炊事班的故事》，硬控我好长时间。也会让你就是不光是看动画片，就是看这些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些情景喜剧，也会一下子把你的思绪拉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为什么就是隔了很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见到之后，大家虽然说这么多年不见没有交集，但是还是会感觉很亲切，好像自己也回到了那个固定的年龄段。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很多时候影视剧包括歌曲带给我们的这种不一样的感受。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也和各位来聊一聊，还记得自己以前是怎么过六一的吗？今天是怎么来陪伴孩子的呢？看到 IT 这位朋友说，哎呀，今天听到这么多动画片的歌简直是回忆杀，记得小学的时候看数码宝贝，说天津电视台那时候一周只放一集数码宝贝，一共50多集，我一部动画片我整整追了一年，
1: 真厉害。
0: 是不是就这个歌
1: 又燃起来了，朋友。
0: 而且就是现在在看到以前数码宝贝这个形象做的盲盒的时候，
1: 你都会忍不住
0: 带回家。我其实不是那么严重的盲盒发烧友，但是有一次我就看到了那个泡玛特里面卖的数码宝贝一系列的那个冰箱贴，就买了几个，觉得在家里边摆着感觉还挺有那种感觉，感觉自己也是被选中的孩子。
1: 有没有可能是你对冰箱贴没有抵抗力呢？
0: 大家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哈。还有就是今天你看6月1号，不光也儿童节嘛，也是6月1号崭新的一个月份的第一天，同时新的一周，有没有发个什么朋友圈来感慨纪念一下？今天看到一些六一儿童节很有趣的一些文案，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好，首先说到愿保持天真，不凡世事，所欲皆甜，这是一条
0: 哦。还有说被儿童节的可爱能量充满，无论几岁可爱万岁。
1: 还有呢，就是今天不做大人，只做快乐的小朋友。
0: 还有这六月的第一天的仪式感，左手甜筒，右手气球，满甜快乐已上线。
1: 你看，这个它就特别适合配一张图，有个画面，左手拿个甜筒，右手举个气球。
0: 知道待会儿去哪儿了吧？去买点甜筒跟气球去啊，咱也过儿童节。
1: 还有呢，就是今天是全宇宙认证的小孩日，六月请放肆可爱吧。
0: 还有说快乐不打烊，可爱永存档，心里住着小星星，生活才能亮晶晶。
1: 还有小朋友你好，我是派大星，上天派来保护你的大星星。
0: 大星星。大家可以来继续说一说，今天六一儿童节有没有准备一些朋友圈，发了什么照片，
1: 过节的仪式感，
0: 是怎么来跟孩子过的呢？瓦尔康这位朋友说，我记得小的时候有动画片呢，叫奔奔还是什么来着，一个黄色的小汽车，那个动画片的歌也印象特别深，觉得特别好听。还有森林狼说，这几天被蓝精灵洗脑了，方言版的

0: 那个方言版的蓝精灵是怎么唱的。莹说，这个周末带孩子去了趟蓟县的民宿，玩了两天回来了，还在追问我要六一儿童节的礼物，想要乐高，想要隐藏款，还问我小的时候，哎，姥姥爷带我去哪儿过儿童节呢？想想小的时候能带着我去趟凤凰山公园、大城山公园和大昭公园，就特别美了。
1: 哎，叮当爸说了，刚才你们放的那些歌里面，有一个《蓝猫淘气三千问》，我没记错的话，那个动画片应该是2000年才播的吧？
0: 对，
1: 那会儿我都上班打工去了。
0: 哦。今天我还看到了一个新闻，说到2000年了，说的是2000年的六一儿童节那一天大家在干嘛，就各个幼儿园啊小学做的一些活动，因为千禧年嘛，进入到千禧年，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感觉。想问问大家，以前还记得自己是怎么过儿童节的吗？今天怎么陪伴孩子的呢？这首歌的名字叫《送给孩子的一首歌》。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日前，北京、天津、北京就推动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三地呢将常态化的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活动，每年推动数百名的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
3: 近日，记者从河北省检察院了解到，目前全省三级检察院2300余名检察官担任法制副校长，定期入校履职，把保护触角延伸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2: 近日，我省发布《河北省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报告当中显示，2025年全省举办户外赛事是1614场，拉动消费超143.53亿元。
3: 距离6月18号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京东、天猫、抖音等已经在5月开启了首轮促销。京东昨天是公布了今年618的首份战报，618正式开启的4个小时当中，百大品牌成交额同比平均增长超过了5倍。
2: 夏天到了，防晒衣的话题热度持续攀升。业内人士表示，80到200元是防晒衣的常见价格区间，200元以上的防晒衣更多的贵在设计和品牌溢价。
3: 有的人为了节省电费，一天开关空调好多次，热了就开一会儿，凉快了又赶紧关上。专家指出啊，说频繁的开关空调反而是更费电。此外，频繁开关空调还可能会造成压缩机的损害，导致使用寿命缩短。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是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以及使用变频空调。
2: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中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天气。明天张家口的南部和平原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请大家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达明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祝福今天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大家节日快乐啊。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就在手边呢，就给你们放了。

0: 大耳朵。
1: 因为还看到新闻说，为了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嘛，说将会在6月1号到2号每天的10点起，在人民日报新媒体会展播尚美影的经典动画片。
2: 对，我今天我还看了一会儿黑猫警长，他这个节目当然说的是今天有葫芦兄弟、黑猫警长、大闹天宫、什么金猴降妖，然后还有哪吒闹海啊，大概是这个点儿，现在正在播哪吒闹海，
1: 是的，
2: 然后还有宝莲灯啊，稍后也会播，然后到明天呢会有邋遢大王奇遇记、天书奇谈、没头脑和不高兴，还有熊猫百货商店。哇，我看到这些个字儿啊，还有这个图画啊，我真的是一秒就穿回到小的时候。
1: 的确，
2: 而且还得是偷摸看电视的时候、
1: 尤其是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尚美影给我们带来这些经典的回忆太多太多了、这个标志性的画风、是吧、还有那些歌，尤其刚才说到邋遢大王奇遇记、您不知道好吧，四达是邋遢大王，
2: 我是
1: 本他，
2: 我把后面补上什么四达邋遢大王。
1: 四达，我跟你说，号称是邋遢大王
2: 主唱，小邋遢镇压着邋遢，
1: 哎呦，
2: 邋遢大王就是他，人叫他，人叫他小邋遢。
1: 我跟你们讲，都是设计、为什么刚才唱错一下、就为了让你们给你们证明不是原唱，不是放的原唱，就是四达人家自己唱。哦呦，我的天，真厉害！你是怎么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是邋遢大王的呢？
2: 从来没发现过，要不是你说，我都没发现过。
1: 没有，我就说你唱的好听嘛，
2: 那唱好听就邋遢大王。咬你啊！一会儿，真的是，我何止唱邋遢大王，我还唱葫芦兄弟呢。
1: 你再唱一个。
2: 哎，怎么唱来着？什么词儿？葫芦兄弟。
1: 哎，好听好听。
2: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朵花，七朵花，不是七朵花。
1: 行，你就是葫芦兄弟本葫芦。你以后你就是邋遢葫芦。
2: 那还有一个，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闪电般的精明。
1: 我的天啊，
2: 这叫什么呀？
1: 我可以当你经纪人吗？
2: 起名吗？
1: 你说刚才
2: 耳朵竖得像天，
1: 这是黑猫警长。
2: 对呀、
1: 黑猫警长、邋遢大王，跟葫芦兄弟，
2: 起名吗？你买起名
1: 黑邋遢葫芦。可以吧？真的，以后如果说你接一些这种动画片的影视歌曲的主题曲的演唱，我能当你经纪人吗？
2: 得先有人让我接，我再考虑让不让你当。
1: 大家考虑考虑，行吧？确实，刚才我们不光是听到这些歌，还有就是看到刚才说的这个人民日报的新媒体呢播映这些经典的动画片嘛，的确很多动画片是我们看过不止一遍两遍的，
2: 对，
1: 看过太多遍了，但每次看的时候都会硬控你一会儿。
2: 对，
1: 包括网友们也说，哎呀，80后的童年回来了，总说青春很慢，但是一到了年纪之后又会怀念起小时候的时光。你看过最多遍的动画片是哪个？你有想过吗？
2: 看过最多遍的动画片是那个魔法少女小樱，什么百变少女什么的，百变小樱魔术卡。对，
1: 你没看过几遍啊？感觉，
2: 因为它好多个名儿、就是小樱嘛。
1: 对，我想了想，我小时候看过最多的应该是一休，还有猫和老鼠。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家猫和老鼠有一套 VCD 的碟。
2: 对，猫和老鼠也是
1: 反反复复看，而且我反复看就那几集。
2: 对，
1: 我一度以为猫和老鼠它只有那几集，后来才知道无穷无尽。
2: 对，而且里面的配乐什么的都真的很绝。
1: 对，今天呢，刚才四达还给大家出了一个题，出了一套题，我觉得这绝对是一套送分的题。
2: 对，
1: 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不是为了难为大家，对，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大橙子，可以看到几行的，这叫填空题吧？
2: 12个吧，算是12道题吧。
1: 12道题
2: 啊，让大家把字儿缺了的字儿补进去，然后就可以完整补充好这一个动画片的名字了。
1: 是的，这也太简单了，
2: 太简单了。
1: 这题你要是答不上来，
2: 最后那个题你知道吗？
1: 哎呦，你还别说，最后一道题，
2: 最后一道题
1: 有埋伏，
2: 对对对，确实有点小设计，把它放到最后一个。
1: 大家 看一看，你们知道这个最后一个这应该是什么吗？反而填空题答的都是动画片的名字。
2: 对对，
1: 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看到这道题来作答一下。
2: 当然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
1: 对对对，
2: 就是那些我们曾经你一看再看，我就到现在我现在还想再回看一下曾经看过的那些动画片是哪一部啊。

0: 各位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大橙子，可以看到这套题，一套填空题，考的是童年我们看过那些动画片。
1: 对，
0: 前几个我看的时候，的确我觉得这是纯纯送分题，没任何难度。
1: 嗯，
0: 但刚才思达说最后一题，一看，哎呀，确实
1: 有设计，
0: 有设计。
1: 啊，咱来一个跟大家说一说吧。
0: 好的。
1: 第一个就是小什么什么找什么什么，这太简单了。
0: 嗯，
1: 小蝌蚪找妈妈啊。
0: 对。
1: 第二是大什么什么子小什么什么什么。
0: 嗯，这你想答错，我觉得都很难。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这歌也是你唱的。
1: 快乐父子。

0: 俩，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大厦。
1: 对
0: 啊，这是说是童年阴影，很多小朋友的童年阴影。
1: 魔方大厦是吧？
0: 嗯，什么猫警什么，嗯，差不多我就说出来了，警长，黑猫警长啊。
1: 嗯，
0: 还有书什么和背什么？
1: 嗯，
0: 时刻开什么的书课？
1: 开火车的书课啊，不是开飞机的书课。
0: 哎，对，
1: 这还
0: 那背他是开什么的？
1: 开坦克的，你真以为我不知道啊？
0: 你演的还挺像，主要是神笔什么什么
1: 马良，
0: 几色鹿啊？
1: 七色鹿，
0: 九色鹿。
1: 哦哦哦哦，我就说我
0: 这
1: 数数不明白了，
0: 你是真不知道是吧？啊，还有阿什么提的故事，
1: 阿凡提的故事，
0: 什么精灵？
1: 黑精灵嘛。
0: 好，名侦探什么什么？
1: 名侦探很难。
0: 哎呦，聪明的，哎，子琛最爱看的。
1: 聪明的子琛嘛。
0: 最后一个就是大草原上的什么什么什么，
1: 这个的确是有难度，这个没答上来。
0: 对，但是我看了刚才洋洋好像答上来了
1: 啊，
0: 大草原上的小老鼠
1: 啊，
0: 你看雷霆小炮也说了是最后一个是大草原上的小老鼠，第三个是真不知道是啥什么什么大厦，其他都知道。
1: 对，
0: 魔方大厦不知道。
1: 魔方大厦，你一定要用这种语气来说。
0: 你看啊，洋洋都答对了，洋洋真厉害。然后还有豪这位朋友啊，也都答上来了。珊珊说了，说刚才主播放的那首歌说唱的，听的人热血沸腾的。有关于教育和孩子主题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啊？
1: 那首歌也是我发现的一首，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叫做《送给孩子的一首歌》。名字就叫《送给孩子的一首歌》。这首歌还挺长，6分56秒，但是的确，
0: 刚才没
1: 听的时候这个热血沸腾的。
0: 是。
1: 感觉就是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讲，包括现在的大朋友来讲，听起来都是很有共鸣的一首歌。
0: 对，
1: 叫送给孩子的一首歌。来自一位歌手，叫张卫，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0: 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聊着呢，说这个很多的小的时候以前看过那些动画片。
1: 是的，
0: 什么狮子王，然后还有说到的，刚才是说到啥来着，
1: 看过最多遍的是吧，
0: 美少女战士。
1: 美少女战士，
0: 对，
1: 还有灌篮高手。
0: 哦，
1: 还提到的四驱兄弟，四驱小子。
0: 哎，四驱小子，
1: 刚才我们说到快乐星球，还有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说，说快乐星球5部我都看过，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多部。第一部和第二部我看过，第三部我看过一点儿，但第四部第五部我确实我可能孤陋寡闻。
0: 微微说呢，大盗贼胡森布洛斯谁知道？我知道啊，我还会唱呢。
1: 你又会唱了。
0: 我是个大盗贼，什么也不怕。生活多自在，整天乐哈哈。
1: 哎呀，
0: 你听过这歌吗？
1: 记得真细。
0: 你听过这歌吗？
1: 我真没听过。
0: 就是也是一个布偶动画，逐帧的那种，两个小男孩智斗大盗贼。
1: 哦。
0: 然后里边也有魔法的那个，没有印象。
1: 是一个布偶动画吗？
0: 对对，是布偶动画，就跟阿凡提一样的那个画质。
1: 看来您这个。
0: 我是个大盗贼。
1: 行，你这储备量确实可以。大家可以来说说哈，你看过最多遍的动画片是哪一部呢？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大橙子，进到视频直播，我们的抽奖马上开始啦。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
6: Let's go。

0: 歌总不能是你唱的了吧？
1: 你别说话，我正听呢。
0: 对不起，对不起，
1: 真是、啊，正燃着呢。
0: 主要是刚才你不是什么主题曲你都会唱吗？我这一说来点难度的，你看看。
1: 这给你来、啊、这个。
0: 这个我也来不了。刚才我们聊到了，就是说到的童年看过最多遍的动画片，不光是童年吧，就是现在其实很多的大人大朋友也爱看动画片。
1: 嗯，
0: 你比如说刷到某一个，现在很多那种短视频有那种连载的动画嘛，
1: 对，
0: 刷到也会硬控你。
1: 对，
0: 包括什么七龙珠啊，以前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看小人书漫画书、
1: 嗯、
0: 很多集没看过，即便你看过你也想看看，如果说变成那种会动的动画片、
1: 哎，
0: 它不是在漫画书上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嗯、包括刚才说到灌篮高手还有足球小子、
1: 嗯、
0: Orange 给我们留言说还有那个叫宠物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个动画片，
1: 宠物的
0: 宠物的不记得了，还是太多了，反正看过都很多。空青说我看的是哪吒传奇、
1: 嗯、
0: 元能使者，这些是看的比较多的。
1: 嗯
0: 嗯，
1: 哎，他说宠物的那个什么，难道不是宠物小精灵吗？
0: 哦哦
1: 哦、还有什么宠物的什么？
0: 有道理，
1: 嗯，
0: 有道理。彭主说看过《圣斗士星矢》的，是不是得50岁了？你这、
1: 哎、那倒没有，我们毕竟也没有。
0: 我就看过，
1: 对呀、
0: 啊。还有朋友说是网球王子啊，
1: 哦，网球王子，什么足球小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四驱小子。
1: 哎、对对对
0: 来吧，接下来我们来猜猜歌哈，马上和你玩的游戏是我爱接歌词。
1: 今天就接歌词吧，既然是大家就是这么回忆满满，
0: 嗯，
1: 是吧？我们找童年，找回忆，
0: 嗯，
1: 大家也唱出来吧，
0: 一起唱是吧？
1: 把缺的那一句就唱出来，
0: 好，
1: 就不用打字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
0: 那我们就唱出来这一句，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对，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
1: 对对，放心放心，这首歌谁都会唱。
0: 来吧，
1: 嗯，
0: 看看大家的参与，
1: 嗯，
0: 同样的，还是希望您可以暂时先把手机和车里的蓝牙断开，
1: 嗯，
0: 嘴巴离手机稍微近一点，这样能够听清楚您的声音啊。
1: 对，
0: 听听看，这是哪一句歌词需要您接？

0: 李道道说严重怀疑思达是做少儿节目起家的呀。
1: 该说不说，幼教咱是真的学过。
0: 真的假的？
1: 学过。
0: 你学过幼教？
1: 我音乐教育专业 ，OK。
0: 哦，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1: 你还有多少是朕不知道的？主要是这一上来吧，确实一下没，好像没有太夹住。
0: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刚才你这个声音呢？哎，我刚想说，我特别想听小薇是怎么唱。哎，她还能再高吗？他还真就把语音发过来了，
1: 可以听一听。
0: 我们听一下小薇发过来的语音，大家扶一下啊。
2: 一个瓜在挂在冬天，一个瓜在挂在晚上。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开心。
0: 我的天啊！
1: 就是调唱错了。
0: 每次听小薇唱歌我都特别通畅，鼻炎立马就感觉从鼻子通到脑门顶了，就开始听听萱萱发过来语音。
1: 好，
0: 啊，厉害，
1: 不错。对，
0: 我只想静静。
2: 一颗瓜在挂在冬天，
0: 对的。还有 Vitas 加叶，哎，嘉业没有发语音过来，今天
1: 嘉业只是对我表现了一下膜拜。
0: 听一下西子。
2: 一颗瓜在挂在冬天，
0: 啊，对的。还有图图爸，
3: 嗯，地球战士，
1: 这是动画片是吗？
0: 他说地球战士，是吗？
3: 中华小当家
0: 啊，中华小当家经常看的哈，嗯啊。
1: 我们视频直播间狮子说了，薇姐啊，这太阳还得你来种，因为种的高。
0: 还有向前冲的小蚂蚁。
2: 一个瓜在挂在冬天，一个瓜在挂在。
1: 挂哪儿呀？
0: 怎么还带大喘气的呢？
1: 一颗送给南极，一颗送给北冰洋，一颗挂在冬天，一颗挂在晚上，这么个调啊。
0: 感谢思达老师吧。听一下横杠这位朋友。
4: 一颗挂在天上。
0: 哎，
1: 这小学音乐课一看就没好好听。
0: 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同时呢不要忘记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马上我们要来抽奖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大橙子，点开链接就下。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啊，光是听这个声音，就让人觉得瞬间清凉。再把这瓶冰镇汽水喝下去，爽！
1: 为什么冰镇汽水喝起来会这么爽呢？
2: 对呀，
0: 饮料当中的二氧化碳从液体中溢出时会吸热，当人体胃部来不及吸收二氧化碳的时候，这些气体从口中排出，会额外带走一部分体内的热量。冷饮会刺激口腔黏膜和舌头上丰富的冷觉感受器，相较于常温水更能产生清凉解渴的感觉。在较高温度下喝冷饮，可以刺激人体的副交感神经，令人振奋精神。虽然冷饮能够消暑，但是吃冷饮的量和方式一定要有讲究，小口慢饮，以减少对大脑血管、咽喉和呼吸道的刺激，尽量在下午吃，午饭之后的1到2个小时左右，否则容易引发腹泻等胃肠疾病。避免冷热交替，冷热食物不要同时吃，建议间隔1个小时以上。再啰嗦几句，夏天大量出汗之后啊，补充水分非常重要，但要尽量避免以下几种饮品。酒精是一种利尿剂，会增加尿量和体内水分的消耗。碳酸饮料一般含糖量比较高，喝多了会加重脱水的症状。能量饮料，一些能量饮料当中所含的咖啡因比咖啡和茶当中的还要多，会加速尿液分泌，引发脱水。需要注意的是，能量饮料可不等于运动饮料，后者是含有电解质的，可以补充出汗时损失的盐和矿物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部

0: 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精彩。

0: 不同时代呢，对于儿歌有不一样的定义。据说这首《孤勇者》是变成了现在的儿歌，是吧？
1: 对，
0: 很多小朋友非常喜欢，一听这个歌就感觉热血沸腾，特别的来劲儿。
1: 还有《逆战》。
0: 对，逆战，你看我们那个时候的儿歌，刚才还说呢，歌声与微笑，
1: 对，
0: 大家还记得吗？还有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对，
0: 等等的，大家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耳熟能详的我们那个时候经常听的一些儿歌呢？
1: 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唱，
0: 真好听。
1: 花儿醒来了，鸟儿忙梳妆。
0: 我确定了，你就是做少儿节目曲出身的。这个歌叫什么名字来着？
1: 劳动最光荣
0: 哦，对，就感觉很熟悉的一些歌曲的旋律，但是和这名儿很多时候对不上。
1: 对，
0: 大家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歌，也可以来给我们唱一唱，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我们同时也恭喜一下这位叫做
1: 邓庄，
0: 邓庄的朋友获得了我们今天的大橙子文创的这款毛毡包啊。
1: 对。
0: 今天六一儿童节，再次祝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吧。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莫过于是健康成长。现在夏天到了，孩子有的时候可能胃口不好，但是户外活动时间也比较长，家长会担心孩子这个营养不够。今天给各位带来两样好吃的，帮助孩子来长身体的啊。
1: 其实呢，不少家长就担心自己身高，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后天发育。但其实，遗传呢是决定70%的身高基础，营养、睡眠、运动、情绪这些后天因素也掌控着30%的成长关键呢。
0: 是的。
1: 而且今天周一美食日，要给大家这个孩子给大家带来这个后天追高必备的好宝藏好物，就是解你的儿童成长 CBP 的乳钙营养片啊。
0: 是的。
1: 一站式的可以补齐孩子成长刚需的所有的这些营养。妥妥咱们家庭刚需的追高好物，平时呢一瓶卖99.9元，今天三瓶到手只要189元，而且还赠大家一袋叶黄素，所以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了商城就可以去看到了啊。
0: 是的，不少家长可能会平时陷入到一些补钙的误区，就日复一日给孩子坚持补钙，但是看不到什么身高的变化，因为单纯的补钙补充 VD 和 VK 是根本不够的，想要长效的长高的话， CBP 出入乳碱性蛋白是一定要有的，被誉为是天然骨骼生长因子，萃取自珍贵的牛初乳，原料很稀缺，牛初乳当中的 CBP 含量是只有4%，所以说 CBP 是可以助力成长的，既能够拉长骨长度，也可以来提升骨密度，就像是骨骼成长的一个指挥官，告别被动的补钙模式，全方位提升骨骼对于钙质、骨胶等等这个营养的吸收力，可以筑牢长高基因。
1: 这款解你的儿童成长 CBP 的乳钙营养片，它每一粒的含量啊，高达就是20毫克的活性 CBP， 什么概念？就相当于1.33升牛奶的一个营养含量，就是一片就够了。我们平常呢，让孩子你说喝那么多的牛奶，它难度有点大，就挑食不爱喝奶，它更是常态。而且这种小小的营养片，轻便又好携带，就跟小零食一样，吃一片是非常方便，轻松就能补足珍贵的骨骼生长因子。
0: 是的，
1: 而且口感方面呢，更是专门为孩子打造的，就是造型又很好看，很可爱。然后呢，口感是那种清脆，乳香很浓郁，好吃又好玩，不止助力这个骨骼的发育，还能呵护孩子的脑部健康，增强他的自身免疫力。
0: 是，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解你儿童成长 CBP 乳钙营养片，精准贴合孩子的成长需求，抓住黄金发育期，助力孩子蹿高。今天呢是三瓶，到手只要189元，还赠给您一袋的叶黄素，您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
1: 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快手美味旱地烧烤披萨系列，就做出来跟店里一样好吃啊！孩子真的太喜欢吃披萨了，今儿中午我跟你说，妈妈，我过儿童节我要吃披萨，我吃去。你说这样买回来给家里边做，又干净又卫生，关键是用料啊很足，
0: 对，
1: 口味很多，孜然的、培根的、榴莲的、蓝莓的，就推荐大家用家里边，比如微波炉或者您家里有空气炸锅更好，5分钟就行了，一组是5个7寸的，大家按照自己的喜好口味就下单就行了，下单呢今天再多赠您一个7寸的随机口味。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今儿我要说的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你看啊，我们总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但以下几个姓氏的人可能真的不是炎黄的后代。首先，咱们对炎黄子孙这个词儿很熟悉了。炎黄子孙，这顾名思义嘛，那就是上古时期炎帝和黄帝的后人。但是5000年前创立华夏文明的中华三祖宗，除了炎帝黄帝，还有一位，那就是蚩尤。比如咱们常说的黎民百姓，其实啊就是蚩尤的后代。说当年呢，蚩尤跟炎黄二帝在涿鹿一决高下，之后炎黄二帝打败了蚩尤，于是炎黄二帝在华夏九州开始繁衍壮大，也就有了咱们现在的炎黄子孙。而蚩尤掌管的九黎后代在战败之后不想搬走，也就留在了当地，最后啊被黄帝的后人同化，也就有了现在的黎姓。第二位呢就是蚩姓啊，这个很简单了，蚩尤的后代当然要姓蚩，对不对？那除了黎姓和蚩姓，还有两个姓氏也不是炎黄子孙。根据拾遗记记载啊，说当年蚩尤被炎黄二帝斩杀之后呢，剩下的一部分族人等着重新编姓，其中一部分人被炎帝带到了邹徒啊，这后来呢就分成了邹氏和徒氏。但是甭管炎黄子孙还是蚩尤后代，咱们都是来自泱泱华夏，从根本上还是一家亲啊。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烫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

0: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很多的这个小朋友是学校里可以休息一下，是吧？有半天的，有一天的，但很多家长可能也陪着孩子，今天也到处转了转，这个周末可能过得也比较不一样。现在下班了，可以带着孩子好好的出去玩耍一下。
1: 对，
0: 也再次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儿童节快乐吧！希望快乐不止今天，
1: 对，
0: 每一天都是开开心心的，健康成长。
1: 嗯，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是的，
1: 感谢大家的时候收听，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次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正定院区昨天正式开诊，那5月31号到6月5号，儿科医疗中心门诊所有的科室免挂号费。5月30号，2026石家庄市全民三人制篮球赛高校组赛事在玉童国际体育中心篮球公园启幕。那本届赛事共计84支高校队伍，548名运动员参赛，赛事规模以及辐射范围再创新高。今天起，廊坊市区公交4路进行优化调整。中国科技期刊正在加速迈向世界一流水平，展现出质量提升的强劲势头。那最近的数据显示，学科排名位列全球前5%的中国科技期刊达到了76种，是2020版的9.5倍。小米汽车微博今天发文，2026年的5月，小米汽车的交付量持续超过3万台。盘腿抱柱挑战最新在社交平台上是非常非常流行的，许多人也是跟风挑战，那已经出现了多起参与者被困的案例。那医生提醒，这个动作呀是违背了人体的正常生理结构和运动力学的原理，对于人体是存在着损伤和风险的，切勿盲目跟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中北部以及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明天张家口的南部和平原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到38度，希望大家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你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0: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个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河北省儿童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我们的郝金霞大夫，来说一说六一儿童节啊。那很多的小胖墩儿朋友们可能在过这个节日的时候是很开心的，但是呢，我们要小小的说一下，其实小胖墩儿可能会影响小朋友的各种的生长发育，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和同朋友们来科普一下，就关于小胖墩儿和长个之间的这种关系。好的，那郝大夫，这个时间也把您请上来，可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哎，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晚上好了。
0: 其实最早的时候啊，咱们都喜欢说这孩子虎头虎脑的啊，这孩子胖墩墩的真可爱。其实儿童肥胖已经不再是可爱的代名词了，因为我们现在生长会更加健康，更加科学嘛。那根据统计显示，我国6到17岁的青少年儿童的超重的肥胖率啊，已经是达到了19%，那就意味着每5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是体重超标的。所以说到这儿，那可能很多朋友会说，会埋下什么隐患呢？那包括我们说到的像脂肪肝呀、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或者长不高啊等等，可能都是我们孩子长胖的这样的一个原因而促成的。那我们来说一说，那儿童肥胖形成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首先，儿童肥胖，不光是儿童肥胖啊，就是成人肥胖也是一样的。我们肥胖形成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能量摄入，超过我们能量的消耗。那么久而久之的，这个能量就会在我们体内进行蓄积。但它的病因呢，可能会有很多。那儿童来讲呢，有一部分儿童的一个肥胖是因为遗传性的原因，比如说像普兰德威利综合征、劳蒙壁综合征等等这一系列，还有一些甲状腺功能减退，也可以造成一个儿童的肥胖。但是大部分的一个儿童肥胖都是因为生活方式的一个不科学啊，那么我们可能吃的多动的少，那么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儿童肥胖的一个发生。
0: 那比如说还有说到，就是我们知道啊，遗传可能会影响体重，但如果父母都偏胖，孩子也一定会肥胖吗？或者是除了基因之外，我们家庭的生活方式在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1: 其实遗传确实有影响。那么遗传的一个原因，首先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遗传性的一个疾病，比如说它是一个基因的问题造成的，那么可能会遗传把这个基因遗传给孩子，或者孩子有这个基因突变。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也临床当中也发现啊，如果说孩子肥胖的话，我们去观察孩子的爸爸妈妈，那可能是双方或者有一方是肥胖的，那么可能跟孩子的一个家庭的生活习惯还有他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啊。那么父母双方都超重或者肥胖，其实孩子发生肥胖的风险是正常体重啊父母孩子的2到3倍以上啊。但是也不是说我们父母胖孩子就一定是个小胖墩儿啊，其实我们就是基因是一方面啊，但是其实我们生活方式是可以改变的啊。其实我们通过科学的一个生活方式的管理、规律的一个身体活动，还有科学的一个饮食，其实可以把这种遗传的风险降低啊，降低到我们可以多达40%。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有遗传易感性，那么通过全家一起养成一个健康的饮食跟运动习惯，也是能够预防肥胖的发生的啊。
0: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肥胖了，那很多孩子从小就爱吃零食啊，喝饮料，这个是否会导致肥胖呢？还有就是具体的哪些饮食行为需要家长朋友们去多多关注呢？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小孩吃这个爱吃零食啊、饮料啊，这个本身里边就含有一些隐形糖，包括饮料里边含糖量是非常超标的，包括一些油炸食品呀、包括我们现在吃的一些快餐呀、油炸食物，都是导致能量摄入过剩的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饮食的因素啊。你比如说我们平常喝的可乐，那一瓶500毫升的可乐呢，其实它含糖量就相当于12块方糖，那么孩子不知不觉就喝下了很多很多的

0: 热量。那么另外呢，就是不良的饮食习惯也非常的影响到我们的孩子。比如说我们吃饭速度过快，三餐不规律，那么我们早餐不吃，可能晚上吃的比较多，睡前又喜欢加餐啊，这种饮食习惯就非常容易养成孩子的肥胖的发生。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了有红绿灯食物的一个清单啊，我们可以按照这个红绿灯食物清单来管理。那红灯区的食物呢，就是我们可以尽量的能不吃就不吃啊，还有黄灯区的食物可以每周吃上一次，绿灯区的食物可以每天来吃，按照这样进行管理。那绿灯食物都有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每天吃的新鲜的蔬果呀，无糖的酸奶呀，牛奶啊，这些都是可以每天吃的。那黄灯区的食物我们要限量，有一些坚果需要限量。那红灯区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常吃的一些劣质碳水，像奶油蛋糕呀辣条呀，还有冰激凌啊，这些我们要杜绝。我们要想吃的话可以一个月吃一次，那么还是要控制源头，我们才能事半功倍啊。
1: 那其实说到这儿，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想要问到，比如说孩子们多半时间都是坐在课堂里啊，可能运动的时候会少一些，那包括我们说缺乏身体运动啊，更多的时候坐在教室里啊，或者是看屏幕超过两个小时啊，真的会增加这种肥胖的风险吗？
0: 对，缺乏，其实我们说肥胖的发生，它的本质就是能量摄入大于能量消耗。那一方面我们吃的多，那另一方面我们运动的少，那缺乏运动确实是肥胖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推手。如果说久坐不动，能量消耗那肯定就少很多啊，那多余的热量其实就转化为脂肪去储存起来。那么其实有数据显示呢，久坐时间啊每增加一个小时，肥胖的风险就上升约12%。那其实对于学龄前的儿童呢，我们每天盯着屏幕的时间啊超过两个小时，肥胖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会增加50%左右。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包括我们中国啊也建议，就是5到17岁的孩子啊每天应至少进行6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快走啊、跑步啊、打篮球啊，这样我们尽量的减少屏幕前的时间。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其实用更多的时间去享受户外活动，而不是盯电子屏幕的时间啊。其实为了让孩子更发现就是户外奔跑呀，去接触大自然这样的一个乐趣。
1: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生的大体重儿童会跟这个有关系吗？
0: 啊，主任您说的这个也非常重要。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孩子生下来很胖，就是属于肥胖儿。那其实生命最初的这个3个月是预防肥胖的关键窗口期，因为这个时候他脂肪细胞在增长。但是如果以后我们脂肪细胞越多呢，我们可能以后发生肥胖的风险越高。那出生体重超过4公斤的孩子啊，本身就是婴幼儿肥胖的一个最重要的危险因素啊，所以我们也推荐母乳喂养。那纯母乳喂养呢，其实可以将未来孩子就是肥胖风险发生的这种几率会降低50%。所以我们尽量的也是希望就是延长母乳喂养，然后风险我们可以降到最低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肥胖发生之后，就是到比如说到儿童期或成年，其实肥胖我们是减肥的过程当中，是因为我们肥胖的这个脂肪细胞不会再减少，但是我们可以让脂肪的这个体积这个脂肪细胞的体积减少。所以还是我们在前三个月之内，就出生的前三个月之内，还是要减少这个脂肪细胞去长的这个数量，也是我们有效预防成年后肥胖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1: 那大家有什么关于孩子肥胖啊或者长个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那我们的郝主任呢也会在线为大家免费解答。你还可以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长高这两个字来对照一下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在科学的长高范围之内呢。

0: 奔乏求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2: 乐享大讲堂。

0: 19点18分，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河北省儿童医院我们内分泌科的郝大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一起讲到了关于儿童肥胖和关于长高的这个话题。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我家孩子12岁，身高是154，体重是126斤，我想问一下大夫，这是不是就已经算是肥胖了呢？
1: 12岁的男孩还是女孩？
0: 他没有说哈，您可以标注一下小宝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啊。那您可以先帮着给推算一下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大夫您好，我家孩子啊特别喜欢喝甜饮料啊，怎么说也不听，反正上初3了，天天呢就是隔一天一瓶甜饮料，我做妈妈的都快愁死了，想请教一下大夫可以解答一下吗？还有就是呢，我的孩子每天晚上都要写作业写到11点半，然后作业也很多，想问一下这个和他的肥胖有没有关系呢？
1: 首先解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我们在病房里啊，会对这些肥胖啊或者二型糖尿病的孩子做一个科普宣教，就是为了减少他们吃甜品啊喝甜饮料的这种几率，会有一个触目惊心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就是我们会在每一瓶饮料前边会放上一瓶的这样的，就是一瓶比如说可乐，它又还有多少白糖，你喝了这一瓶可乐就相当于吃了多少白糖，然后很多孩子看到之后真的就哇，我吃了一瓶可乐，喝进去就相当于吃了这么多糖，会有一个触目惊心的感受。其实家长也可以做这样，在家里去给孩子做一个这样的食物的一个展示，那么孩子其实他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直观的一个感受，那么我可能会减少我们喝甜饮料的这个几率啊。那还有就是肥胖的发生呢，其实一个是跟我们说吃的多动的少有关系，另外一个睡眠确实一个很大的一个高危因素，如果我睡眠时间短的话，那么孩子肥胖就会发生率非常高，那么还是希望孩子能在他的时间有限的一个时间管理之内，能有更多的一个睡眠的时间，尽量的能在10点前入睡。
0: 那还有这位朋友说到，我想问一下，我们家孩子呢7岁了，上小学1年级，体重是70斤，身上的肉是瓷似的，这样是正常的吗？
1: 7岁了，其实无论男孩女孩，这个70斤的体重都是偏胖的，可以在说说男孩女孩，给他算一下 BMI。在这里呢，也给各位家长提醒一下，我们 BMI 就是孩子的肥胖，其实我们是算出来的，我们可以用这个BMI 指数来看孩子的体重是超重还是肥胖。那么 BMI 怎么算呢？就是用孩子的体重，这个体重的单位是公斤，那除以身高的平方啊，比如说孩子是30公斤啊，那么他的身高啊，比如说是1米4，那么可以用30除以 1.4 再除以 1.4， 那么得出来的 BMI 值的，我们再用他的年龄跟性别去对比，看是超重还是肥胖。
0: 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还有这个朋友可能比较焦虑啊，他说我们家孩子出生的时候是9.2斤，他说现在快8周了，就是真的就是小宝宝，就小宝宝2个月。他说身高是132左右，体重是65左右，65斤吗？难道是不是吧？然后说问问是不是正常的。刚才我和这个郝主任我们在商量啊，说小朋友可能还算是就是有点小，可以再观察观察啊。还有刚才说到这个12岁身高154体重126斤的是个男孩子啊，他说想问问这个是不是超重肥胖。
1: 男孩12岁身高是偏矮一点点啊，这个身高应该155是达标的。那么体重是45公斤是达标的，他体重有点偏重，要减减重了。
0: 我现在再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我家孩子14岁，身高1米7，体重110斤。他说这是减肥减的，以前可是有135斤呢。他说减到现在怎么吃都不长。

0: 了，身高1米7啊，想问一问这正不正常呢？我和我另一半啊，我身高175，我媳妇儿1米73，所以想看看孩子以后会不会长成大个儿呢？
1: 嗯，孩子14岁，其实这个170的身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嗯，
1: 体重呢其实也不是胖的，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体重。
0: 嗯，
1: 那么如果说还想看看未来的生长潜力的话，建议孩子去查一个骨龄，
0: 嗯，
1: 去看看还有没有生长空间。
0: 嗯，
1: 如果说孩子还是14岁的一个骨龄的话，那么他还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生长空间的。
0: 嗯，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回复长高这两个字啊，有一个健康对照表，大家可以看一看自己孩子的身高和目前是不是和您的这个预期是一样的，并且呢，他有一个年龄的对照。 OK， 那我们再继续找到我们的郝主任啊，来问一问，比如说我们今天也说到了关于肥胖和生长发育的这个问题，那很多发现啊，这个胖的小孩子啊，小的时候呢个子高啊，但是呢他们长大之后好像又没有那么高，所以想看一看就是长胖这件事儿是不是会真的影响身高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小时候长得又高又胖啊，是不是这种优势是一个短期的优势，会掩盖一些风险呢？
1: 嗯，确实是这个肥胖了确实会影响孩子长个，因为我们说肥胖之后发生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结局吧，就是一些并发症。那么第一呢，就是肥胖会造成孩子的一个性发育提前，比如说特别胖的孩子，他这个脂肪细胞呢会在芳香化酶的作用下，它去转化成雌激素，而雌激素呢第一呢它会让我们骨龄的一个矿化成熟，会长骨龄，另外呢就是会让我们孩子性发育提前。那么性发育提前也会让孩子短期之内啊，就是看着孩子比同龄人要高，但是呢他其实相当于提前去蹿个了，那么孩子在蹿个到一定比例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么他骨龄会超前的一定程度，那么别的孩子还在开始蹿个了，那么他可能蹿个期已经结束了，那么其实是影响孩子最终的身高的。所以肥胖其实在孩子身上影响的比较大的就是身高的问题，因为其他的像糖尿病啊脂肪就是高脂血症啊，这个我们在成人都能够去给他解决掉，但是肥胖的造成身高偏矮，那么在儿童期就已经影响到一个难以扭转的结局了，那么在成年之后其实我们无论怎么去弥补都是弥补不来的，所以还是要在儿童期的话，我们要让孩子的体重啊在正常的一个范围，让骨龄正常，别让孩子的骨龄长得太快了啊。
0: 嗯，那我们经常会问啊，就是说有研究会发现肥胖会导致骨龄提前，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吗？或者是说骨龄比实际年龄大1.5岁以上会有哪些后果呢？
1: 嗯，对，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很多就是肥胖的孩子，今天上午门诊就有一个，就是孩子其实身高跟同龄人孩子比他并不矮，但是呢一查骨龄，他的骨龄超前了2岁，那么我们其实按照骨龄去对比他的身高，那么按照他超前的骨龄去对比身高的话，他其实身高就矮很多，所以这样的话其实短期之内他可能看着比同龄人高，家长还觉得养得很好，长得也挺胖乎乎的，身高也不矮，但其实我们的一个骨骼的成熟度成熟得太快，其实对孩子身高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其实在儿童生长发育期呢他其实有2个年龄的，那第一个年龄就是他的周岁龄，就比如说他的生理年龄，那么第二个年龄就是他的骨龄。其实我们说骨龄其实更能够反映孩子在生长发育期他的一个生长空间，还有他的骨骼的一个成熟，所以还是那么也有一些研究显示啊，就是在肥胖组的骨龄提前的比例会高达50%啊，这个确实几率是非常高的。那如果骨龄超前1.5岁以上，就可能意味着生长周期会缩短，那最终的生长身高，比如说一年长个5公分，那么1年半它可能要少长5到10公分，所以定期监测骨龄也非常重要。
0: 嗯，那为什么肥胖会增加孩子性早熟的风险呢？这个对于他成年的这种身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嗯，因为肥胖之后啊，就是它其实会干扰我们的内分泌激素的水平啊，脂肪细胞它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激素工厂，它会将我们体内的一些脂肪 这个脂肪细胞会转化成雌激素，而雌激素水平过高呢，就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骨龄的增长的速度。那么一个是他激素水平过高，孩子会提前发育，那么小女孩可能会提前的乳房早发育体啊。那么短期之内，比如说性激素水平提高了啊，就是升高之后，那么短期会有一波快速长高，但其实它是以牺牲我们的骨龄为代价，就是我们骨骼啊会长得更快啊，会提前闭合，相当于是我们前边长得好，但后边就没有那么足的劲儿了，那么最终的身高其实还是偏矮的啊。所以这个老话讲早长不如晚长是有道理的，就是我们早点把身高长到一个同龄孩子比同龄孩子要高，其实后边我们骨龄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个生长空间了。
0: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我们家孩子女孩子啊，现在是8周10个月，然后身高是135，体重是22公斤，他说吃的不算少，为啥不长肉呢？
1: 其实身高135对这个8周孩子的身高是比较高的啊。但是建议孩子家长啊，我们可以查一个骨龄，但孩子体重其实我们经常跟家长说，其实体重不希望孩子在生长发育期太重啊，就是我们能达到一个平均的水平就可以了。因为我们长体重一辈子的时间都可以长体重，但是身高长真的就是这几年身高长的这个就是长的黄金期非常窄，那么只要身高达标，那么孩子是健康的，体重稍微低一点也没有关系。
0: 好，那我们这个时间呢，先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来自于周杰伦的《回到过去》。大家有关于身高啊，还有肥胖啊，孩子的这种话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问啊，我们的郝主任呢会随时为您来进行解答。您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长高”两个字啊，我们会有一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身高对照表，包括我们说到年龄和相应身高的对照表，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孩子有没有达标啊。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4: 您现在收听的是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0: 19:35，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我们的内分泌科的主任郝江霞大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肥胖和孩子生长发育的问题。那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自己的孩子能不能长高，或者想看一看我们的对照表，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回复长高这两个字，回复长高这两个字，大家就可以在这个对照表上来看一看了。这位朋友说到，郝大夫您好，我家孩子呢是男孩，12周岁了，身高是145，体重是60，吃了两个月的钙铁锌硒口服液，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而且呢想要问一问我们的郝主任啊，那就是说我们家孩子这个情况啊，身高行不行啊，体重可不可以啊，然后还有就想知道吃这个东西是不是就不怎么管用啊。
1: 首先12岁的小男孩身高应该是151.9，就152左右吧，那体重呢是42公斤。那么刚才这位家长说的这个身高还是偏矮啊，就是处于一个25%以下了，那么体重相对于身高来说还可以，但是整体来说他发育的偏小。那么也是想了解一下孩子有没有到青春期啊，性发育怎么样，还是要尽早的给他把身高追一追啊，可以的话建议家长去医院做个检查，然后去查一查激素水平怎么样，有没有甲状腺功能减低呀，生长激素有没有缺乏，营养素缺不缺，那么骨龄呢是一个落后的一个状态，是一个超前的一个状态，性发育有没有，可以做一个检查看看。
0: 那还有这位朋友说到这个应该怎么办哈，刚才郝主任也给您指了一条明路，咱先去做做检查。哦，他说我去做了这个骨龄测试，说孩子的骨龄才8岁。
1: 如果8岁的话，那么8岁他的身高其实就是按照8岁孩子的身高他也是偏还可以那后面我们就可以定期复查，让孩子多纵向运动，然后当然还得前提是我们去查一查骨龄落后的原因啊，有没有刚才提到的这些因素，如果确实查了没有特殊的一个病理的原因，那就是一个生理性的骨龄落后，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生活方式的管理让孩子多运动，增加睡眠，然后我们可以营养均衡，我观察一段时间再看看。
0: 还有这位朋友说

0: 到我们家孩子老二啊，男孩子8岁半了，66斤，身高142，骨龄正常，想问一下医生，这样算是达标吗？
1: 哦，身高相当不错啊，就是这个8岁多的孩子这个身高已经很不错了啊，那体重也不是特别胖啊，那么还有就是提醒家长可以测一个骨龄，因为孩子生长发育是比较迅速的，其实比较超前的，那么看看骨龄有没有超前，跟骨龄能不能匹配上。
0: 嗯，那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的好主任也会随时为您解答。我们先进一段音乐风暴，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长高这两个字来做一个对照。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周传雄为念念不忘学员写下的纪念之作，这首歌里有和歌迷双向奔赴的心意，有和音乐的全新约定，与歌迷再遇见，与舞台再遇见，与音乐再遇见，与更广阔的未来再遇见。特别推荐理由：念念不忘，所以终将再遇见。周传雄，再遇见。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

0: 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3: 乐享大讲堂。

0: 19:44，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我们内分泌科的主任郝建霞大夫，跟朋友们一起讲到了关于儿童长高的话题，包括我们说到小胖墩啊，为什么我们会要让孩子一定要注意不要发胖，就是不要太胖，就对于各方面的身体的这种骨骼发育啊，包括身体的各个发育啊，都会有影响。这位朋友说到了，我们家是女孩子，11岁，身高167，晚上啊总喊腿疼啊，请问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哦，刚才说身高是167是吧？
0: 嗯。
1: 啊，女孩。嗯，腿疼的话，其实这个年龄腿疼，一个是可能是生长痛，再一个就是看有没有这个就是滑膜的问题啊，就是关节腔的问题，可以做个检查。如果说除外一些病理的因素的话，那这个年龄段腿疼的很多的一个原因都是生长痛。
0: 嗯，
1: 那么可以常规给孩子补上维生素 D。那么孩子如果说长得特别快的话，可以给他适当的补充一点钙剂，然后观察看看。
0: 嗯，还有刚才这位朋友是说自己家孩子去查骨龄嘛，才8岁，然后呢他说你看我除了能查骨龄之外我还能干什么呢，因为孩子其实现实是已经12岁了嘛，然后身高还没有达到那个标准。
1: 嗯，那其实孩子这个骨龄是落后的啊，骨龄我们正常情况下骨龄跟年龄应该是相符的，比如说12岁他的骨龄是12岁或者是11周岁，前后不差过1年。但如果说骨龄过于落后，我们就需要找一找骨龄落后的原因，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骨龄落后。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减低，然后生长激素缺乏或各种营养素缺乏，肝功能的异常，其实都可以造成骨龄的落后的。
0: 还有朋友说到孩子是身高1.7米，男孩子78公斤，想问一下怎么才能减肥呢？
1: 说到减肥啊，就是首先我们这个孩子身高不错啊，就是体重有点过于重了。那么减肥的话，其实就是控制我们这个摄入的总能量。那总能量主要来自于我们吃的主食里，我们可以控一控主食啊，控一控碳水的量，但是绝对不能说孩子不吃饭啊，一定要吃好1至3餐，把每一餐的能量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啊，我们就能够科学减重了。
0: 还有这位朋友说，女孩子，小姑娘，8岁了，身高是132，体重呢是24，我是觉得这个身高和体重这个是不是偏矮呀？好像骨龄还大1岁。
1: 其实身高不矮，但是体重偏低。那骨龄大呢，我们可以找找原因，看8岁的小女孩，因为有的小女孩可以早发育，那么看有没有乳房发育，如果有乳房发育，我们建议查一查激素水平看看有没有性早熟的风险。
0: 那大家有问题还可以尽量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的郝主任呢也是随时为您来解答。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科普吧。刚才我们也是用小胖墩这个话题啊，说到了六一我们看到很多小胖墩也会来到我们的医院就诊，那有没有什么科学减重的方法呢？
1: 科学减重啊，就是你看我们在网络上经常会看到什么生酮饮食啊，低碳水饮食啊，或者一些就是轻断食啊等等啊，它其实这些就是减重的方法其实都不适合我们的儿童。其实最适合儿童的一个减肥的方式就是限能量膳食饮食法，就是我们每一种食物都要吃啊，但是我们要吃得好，还要控制我们的总的热量啊。比如说呢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啊，可以用权重法，可以用孩子的拳头来衡量。比如说我们一餐可以吃一个拳头的主食，那么一天呢吃一个拳头的水果，那么肉呢可以吃一些啊，比如说牛肉鱼肉、虾肉这些优质蛋白，那么吃一手掌的一个优质蛋白是100到200克左右。那么蔬菜尽量的吃够500克啊，1斤以上的蔬菜。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要摄入其他的一些微量。

0: 料元素啊，我们就是饮食一定要多样化啊，就是一定一定不要让孩子去节食，然后不吃或者不吃主食，这种方式肯定都是不是太科学的啊。所以我们要保证孩子啊正常生长所需要的能量的基础上，让我们的总的能量去减少20%左右，也就是让孩子吃个八成饱。但是呢，我们要优化他的饮食结构，而不是简单的去让孩子去饿去啊，这才是我们科学的一个减重方式。
1: 嗯，还有朋友说到的肥胖的孩子呢，我们经常会提倡他运动哈，但是一运动呢就容易累，尤其是膝盖疼，那应该从哪些低强度的运动开始，每天运动多少才有效呢？
0: 其实过于肥胖的孩子啊，就是 BMI 指数超标的孩子，超级高的孩子，我们其实不是太推荐孩子一开始就是运动的。那么最开始我们一定要先让孩子体重减到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再让他去参加一定量的体育活动，尤其是像一些这种纵向类的有氧运动，可以让孩子的体重基数减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开始进行。那么早期呢，我们可以参加一些比较缓和的，比如说散步快走或者游泳，因为游泳对膝盖上就损伤比较小，我们可以参加游泳。那么像一些中高强度的运动，我们可以让体重 BMI 指数降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再开始进行。
1: 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啊，这个家长老想给孩子吃点什么减肥药啊，或者是去做什么推拿呀、针灸啊等等。那我想问一问，这种方法科学吗？或者是说更好的科学的方式应该是什么呢？
0: 其实在我国其实没有就是批准任何专于用于就18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的减重药物啊。那所谓的就成人用的一些减重的产品其实不太适合孩子啊。那么有一些孩子，比如说他同时有肥胖呢，同时有代谢综合征，比如说有血糖升高，有血脂也异常或者有高血压，那这样的孩子我们就是我们可以诊断了青少年代谢综合征，这样的孩子们可以吃一些二甲双胍一个是就是让孩子的胰岛素敏感性更高一些，另外一个可以降低他的食欲，然后通过这种方式也是可以达到减重的效果的。但这个一定要在医生的处方下应用，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用的，一般是适用于10岁以上的儿童青少年肥胖综合征啊。那么其他的一些网络上一些减肥药物其实有很多，像一些瘦身茶呀包括一些就是它可能会含有违规去添加一些泻药，或者违规添加一些利尿剂，那么孩子吃了之后可能会腹泻，可能会这个有尿量特别多，那么其实你减的都是水分，那这种减肥药对孩子也是不健康的，也是尽量的不用的。那么我们有一些中医的一些手段其实可以通过这个专业医生进行辩证来进行的一个辅助手段。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科里也有一些像减肥贴呀还有就是埋线啊，这种减肥也是都是通过医生在判断孩子这个肥胖的程度之后，那么进行辩证之后来进行的，那么也是不能替代科学的一个，也是我们要一定要结合科学的一个饮食跟运动的管理啊。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家长且一定不要病急乱投医啊，给孩子造成一个不可逆的一个伤害。
1: 那最后的这点时间，郝主任再来提醒提醒大家吧。
0: 其实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啊是一个肥胖跟长个子的一个话题啊，确实肥胖之后会影响孩子的一个身高发育。那说到身高呢，其实我们说身高7分靠遗传，3分靠后天，那么孩子肥胖也是这样的，我们还是在任何一个年龄段我们都要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身高跟体重。那么说到肥胖呢，我们也刚才提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个减肥的方式，那么刚才提到一个限能量平衡膳食减肥的方式其实最适合孩子，所以我们在减肥的同时要保证我们孩子的一个生长发育，那么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孩子能够保持一个合理的一个身高跟体重，我们能够让我们的一个后天努力在我们的遗传的基础上，我们身高能浮动上下浮动个5到8公分那么让我们的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有一个好的体魄
1: 那我们这个时间呢也要听到我们这个最后一首歌啊，有梦好甜蜜，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啦，希望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都节日快乐，也再次感谢我们的郝主任。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张家口的中部和石家庄沧州籍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请大家注意防范。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孙俪的一首《感知成长的神奇》，每一次听到这首歌呢，都会被可爱的童声和孙俪温柔的歌声所治愈。今天啊，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也提醒着我们大人要好好的守护美好的童心。今天呢，我们不做大人，就做一个快乐的小孩。童心呢，是块不过期的糖，藏在皱纹里也是甜的。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什么年龄段都拥有保持快乐的潜力。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万方，孩子气。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罗大佑的一首《童年》哈。上世纪的70年代，罗大佑一边在医学院读书，一边坚持音乐创作。成长的过程当中的点滴感悟呢，让他萌生了创作《童年》的灵感哈。旋律其实一两天就写好了，但是歌词却打磨了很久哈。整首歌用了5年才真正的创作完成。创作地点其实不是歌词里的池塘边榕树下，而是医学院的教室。写歌的时候呢，罗大佑脑海当中全是粉笔、黑板、课桌的校园场景。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刘浩林，承载着多少80后的年少记忆哈。而

来自于刘浩林的一首儿诗。如果你是一名80后，一定可以在这首歌里与自己的童年再次相逢哈，你会很想和年少的自己聊聊天。儿时呢，是一首充满着童年回忆杀的民谣作品，他用简洁童趣的吉他和弦，把玻璃珠、大白兔奶糖、大风车动画这些生活化的童年意象串联起来，用娓娓道来的曲调勾勒出了一代人的成长回忆。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来自蔡淳佳，回到最初。

0: 月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0: 音乐
9: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2: This is hit music。
13: 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0: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1: 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李健，这首歌叫做《童年》，这是李健在家中翻看老照片的时候心生感慨创作的歌。如水一般平静的旋律中，其实藏着的是长大后的我们对于单纯岁月的深深想念。成年人过六一，从来不是拒绝长大，而是在提醒自己，哪怕历经世事，也可以守住内心的那份对世界的热爱，在忙碌的生活里留一份天真给自己。李健，童年。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雨过天晴，云破处，
6: 天真在等烟雨，而我在哪里。
5: 昨夜星辰，昨夜风，人生若只如初见。
6: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5: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品读歌词印象。
7: 今天我们在歌词印象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阿令黄丽玲。很多人呢是通过这首歌真正记住黄丽玲的。关于这首疗伤情歌的歌词呢，可以说是处处藏着细节，心理活动描写特别突出。开篇的细节描写，雨都停了，这片天灰什么呢，用环境来烘托心境，对应的是主人公心里的雨还没停。开篇就把哀而不伤的氛围拉满，生活化的场景呢，将回忆的画面缓缓铺开，字字戳心，把坚强背后的脆弱与无助完全释放出来。阿令黄丽玲的成名曲《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是来自于张震岳的一首《我会想念你》，我会想念你，我不会忘记。失去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伤痛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看似淡了的伤，其实呢是转化成了内心更深层的想念。我们把对过往的怀念安放在只有自己知道的记忆的角落里，每一次想起都会对这样特别的陪伴充满感激。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分享到的声音，张惠妹，我最亲爱的。

0: 这里是
1: FM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那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张家口的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持续锁定。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王力宏的一首 Forever Love。 这首歌呢是王力宏啊写给旧爱的一首歌，一首好的情歌哈，一定是触碰到了我们内心深处最真的情感，不论它是伤感的、纠结的，还是幸福的、美满的，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一个真字。王力宏的这首歌说到底还是以情动人哈，所有的编排和歌唱技巧都是为了表达真情而服务的。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陈明，《日子》。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哎呀，又到了要穿防晒衣的季节，去年买的防晒衣都洗了好几次了，还能穿吗？我是不是又该买件新的了？
2: 快别为了给自己买新衣服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了，专家都做过实验了，现在的防晒衣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无论是很流行的原纱面料，还是添加紫外线吸收剂的助剂型面料，都不会洗几次就不防晒了，所以不用担心去年的防晒衣今年就穿不了了。虽然但是衣服年年有新款，再买一件不嫌多，既然它不怕水洗的话，咱还差点能换洗的，你说是吧？
3: 好赖话都让你说了，不过防晒衣要买就买好的，买贵的。
2: 首先市面上100块钱的和1000块钱的防晒力是一样的，只要执行标准都是GBT18830-2009， 在防晒能力这块就不用纠结了。一般情况下呢 ，UPF40+就够用，可以阻挡97.5%以上的紫外线 ；UPF50+更好，可以阻挡98%以上的紫外线。其次，防晒衣真正重要的是舒适性。试想一下，在30多度的大夏天，穿一件不透气的黑色防晒衣会有多热？这和在身上套个黑色塑料袋有什么区别？是防晒了，人也快中暑了，所以。最佳组合凉感面料加吸湿速干才舒适。最后呢，我想说正规品牌的防晒衣都不用太担心它的防晒效果，购买的时候我们可以着重选轻薄透气性价比高的，实在纠结的话咱就买能退换的，货比三家之后才知道哪个更适合自己啊。
4: 有道理。
2: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

0: 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雾中机场》，这是阿哲本人很偏爱的一首歌。尽管它的流行度和传唱度并不是很高，但其实这首《雾中机场》呢，已经成为了很多人默默收藏的匠心之作。开场的时候，我们听到了钢琴搭配舒缓的弦乐，来营造那种离别的淡淡愁绪。张信哲呢，用平缓的低音开篇，情绪层层递进，将离别时的依依不舍表达得精准入心，又细腻动人。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

自于郑秀文的一首《舍得》，我不停走，我往前走。在都市情歌中啊，最难的并不是释放式的演绎，反而是克制的表达。郑秀文的冷静中带着温柔的唱腔，能够将叙事感诠释得恰到好处。简洁的旋律线条呢，注重心理描写的歌词创作，让我们在音乐中完成和自己的对话，不知不觉就找到了情绪出口。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遇见了你》。

见春风正好，重逢秋意渐暖，以歌为信，邮递思念，岁岁年年。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1990年代早期，爱尔兰第一的男子乐团，他们的歌经常被用作电影或电视剧的插曲，进一步扩大了他们在全球的影响力，让他们的音乐跨越国界，触动了无数人的心。成员 Ronan Keating 还发掘了另一个享誉全球的爱尔兰男孩团体——西城男孩。Boyzone, No Matter What。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70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我们今天在这个环节当中继续来走进2003年华语流行乐坛的经典。孤单北半球是2003年华语乐坛的最具代表性的网络情歌之一，它的歌词呢以很独特的时差视角切入，用我的晚安陪你吃早餐啊这样的生活化的描写呢，把跨越半球的思念具象化。这首歌呢也被称为异地恋的专属情歌。那孤单北半球呢最初发行的时候几乎没有线下宣传，欧德阳也没有露脸，但是凭借着朴素温馨的歌声啊，包裹住了异地恋的那份孤独。可以说当年孤单北半球完全依靠的是网络哈，自发传播走红，成为了华语流行乐坛最早的现象级网络热门单曲之一。我们来听这首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

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宁夏》。对于80、90后来说，哈，宁夏就是刻进青春里的夏天记忆。当前奏吉他旋律一出来的时候，瞬间就能把我们拉回到记忆里的那年夏天。窗外的蝉鸣，耳机里的暖心陪伴，晚自习前的晚霞，似乎全都又一次回到了我们的眼前。原来这首《宁夏》里藏的不是宁夏的风景，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梁静茹在这首歌里用了呢喃式的演唱方式，哈，娓娓道来，营造出了夏日独特的清新与治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也很夏天，哈，南拳妈妈《橘子汽水》。

南拳妈妈的一首《橘子汽水》哈，这是一首真的是在听觉上营造出了那种味觉的清新感哈。《橘子汽水》这首歌也是很多人的夏天记忆之一哈，当年可能也曾经单曲循环过很多遍这首歌曲。那2005年的夏天旋律里哈，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真的留给我们太多的回忆。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没有直白的告白，只有呢藏在心底的怦然心动。这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曲，是没有说出口的喜欢。时间走到了21:53，非常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江美琪这首《凝望》。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

好了，10: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大家好，我硕西。很多时候呢，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其实不在外界，而在于自己。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一起探讨。你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0:15，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很多时候我们感到愤怒或者委屈，但是呢，其实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意识到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问题当中啊。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换位思考，能够了解到全局的状态的话，那可能我们也会发现自己身上可能存在的问题。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10点54分，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的十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音乐继续，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

好了，11:1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音乐继续，来自田震，干杯朋友。

好了，11:2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今天我们谈到了关于面对自己，每个人呢面对自己都有属于自己的方式，比如说用冷静和逻辑去分析，或者跟着第一感觉去走。但是归根结底呢，就是让我们抛开内耗，快速的看清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勇往无前的前进。

0: 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FM 1024

好了，23:40，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晚上的10点呢，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音乐继续，来自陈洁仪带来这首《心动》。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11:5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的10点呢，我们一起分享了2个小时的节目。那么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这里是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束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业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齐豫和潘越云带来的梦田。关于梦田呢，我们成年人也有一样要耕种的那一份梦田，很想一生为心爱之事奉上一份值得敬佩的努力，能够坚守一亩三分心田，保持对生活的热忱和敬畏。或者呢，您就是想有一个相对悠闲的生活节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林瑞恩，一人有一个梦想。

有些声音是情感无法割舍的部分，比如说无印良品，比如说他们的情歌，比如说他们的这首《掌心》。手掌是身体上非常玄妙的部分，当我们握紧拳头什么也没有，但是当我们摊开手掌却可以拥有全世界。就像有人固执地认为一个错的人是自己未来所有的时候，可能已经丢掉了所有。而此刻如果简爱，也许呢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宽容，那是留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等待自己的回归。

时间让有些朋友内心深处的东西越来越深，让浅的东西越来越浅。看得淡一点，也许伤的就会少一点。听这些伤得不得了的情歌，是不是也会有过来人想劝一句深陷其中的人，别等不该等的人，别伤不该伤的心。因为人就是这样，真的要过了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够明白自己真正值得怀念的是怎样的人，怎样的事。王菲，怀念。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飞的声音质感不好模仿，只能遗传。被很多朋友说声音很孝顺的窦靖童，在歌手2026当中的表现真的是不错。那今天呢，我们重温他的这首 Monday。

0: 们，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0: 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4: 1974年，安虎出生在。

连靠海的一个小村庄，受家庭的影响，很小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表演，对表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心一意立志将来一定要做一名演员。18岁那年，安虎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如愿考上了辽宁戏校学习话剧。那么对于戏剧的热爱，安虎在生活的细节当中处处彰显。那即便是出去吃午饭，安虎都会用播音腔说话，生怕周围的人不知道自己是学话剧的。但是安虎呢，没有坚持住，后来呢没有好好学习，被迫辍学回到大连。正巧呢那个时候赶上家乡旅游业兴起，他选择了一家旅游度假中心，白天呢当沙滩服务生，晚上呢去夜总会里去唱歌。然而呢日复一日一成不变的沙滩打工生活让安虎开始迷茫起来，眼前的平静似乎呢并不是他想要的最终结果。于是呢在那一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安虎又鼓起勇气选择去北京闯一闯。北漂的生活虽然苦，但是安虎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理想。就在北漂的第三个年头，安虎呢好容易获得了参演电视剧的资格，谁知造化弄人，在剧集即将开拍之际，这部剧搁浅了，安虎的演员之路又一次被迫止步。好在呢这个时候安虎的才华被一位伯乐给发现了，当时呢正值某卫视筹备新的栏目，安虎呢就被介绍到台里面去当了主持人，终于获得了展示自己的舞台。那个时候安虎格外努力，后来呢他遇到了很多优秀的电视节目的这个主持的机会啊，然后呢也是进一步发挥了自己的才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唱了很多不错的音乐作品，包括这首您熟悉的《天使的翅膀》。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6: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口这个词呢，在咱们平原的确用的不多。崖口是连续山梁的一块平坦上相对比较低的那个位置。那么崖口是高原上常见的一个词。齐秦的歌也告诉人们，崖口是两座山峰交汇的地方，那是峰的故乡。崖口对于很多居住在山里的朋友来说，那是进出山梁的必经路。即便是风大，但是那股风也带着一种催促力啊，告诉人们你要到另外一个风景当中去了，在另外一个风景当中你要加油。还有几天呢就要高考了啊，希望孩子们气定神闲，风来心却静。听听张信哲带来这首《清风徐来》，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我们的嗅觉绝对是记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像如果您现在在河边，阳光呢照射在水面，蒸发的水汽，那个味道会为你的记忆写诗。或者你对一个人的印象也是带着味道的记忆，对吗？谢小琪，味道。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说到味道，在您的记忆当中，夏天的味道是什么样的？是西瓜的甜味儿，是小豆冰糕的味道，还是雨后泥土的气息？是地雷花籽儿的味道吗？人在长大，也一直在扩充着关于夏天的味道。许飞继续带来这首《夏天的味道》，在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Melody 是陶喆为前女友刘公显创作的歌曲， Melody 就是刘公显的英文名嘛。两个人当年在美国交往了四年，但是后来因为两个人在时间上呢好像不太好分配给对方就是来相处嘛，所以就后来就慢慢就分手了。我是非常喜欢 Melody 这个名字的，因为在英语当中 Melody 就是旋律的意思，你就感觉吧，叫这个名字的女生应该是挺浪漫的。想当年上学的时候，英语老师还给每个人起了英文名吧，那您的英文名是？今天最后一首歌交给 Dana Winner 带来这首 Moonlight Shadow， 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安啊，我是子琛。
1: 是的，欢迎各位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早安奶茶的早安互动留言帖下来留言打卡，拨打电话96124也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
1: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来关注到今天白天的预报，张家口、承德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大家也感受到这两天挺热挺。

0: 挺晒的啊，包括昨天就是。那张家口中部和平原中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今天将会达到35到39度了啊，所以出门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
1: 是的，早安奶茶，我们今天继续来有奖打卡。刚才打开我们的这个早安奶茶的互动帖，我发现大家起得真早。
0: 是的，
1: 这这么早就都来答题了，5点多就已经有朋友开始答题了，
0: 而且睡得可晚了，晚上半夜11、12点也有人来答第二天的题啊。哎呦，
1: 这是看得出我们这早安奶茶的这鲜花的诱惑力啊！今天继续来给大家送鲜花，或者是黄金小马，您可以自己挑。啊，有奖互动，我们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您可以指定这束花是想送给谁的，或者说是黄金小马，两种奖品来任您选择。问题来了，怎么能参与抽奖呢？今天我们的游戏规则是猜一猜童年的那些洗脑广告语。昨天是6一儿童节，昨天在晚高峰互动当中也和大家互动了关于猜一猜动画片名。接下来也同样也是一波回忆杀。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的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看到这几行的广告语的填空题。
0: 是的，
1: 给您前半句，您来猜后半句看看记忆当中刻进 DNA 的这些词儿是不是能够马上涌现出来。
0: 哎，真的，我觉得是有一些难度梯次的啊。你比如说第一题其实还就比较简单啊，属于送分题了，扭一扭，舔一舔啊，但是后面有两空啊，然后是什么呢？还有第二题我觉得有点难，第二题其实把我难住了，你觉得好像你对这东西特别熟悉。
1: 对，
0: 旺仔 QQ 糖后面是什么？你知道我当时想的是再看就把你喝掉，后来一想不对，那个好像是旺仔牛奶是吧？
1: 对
0: 啊，旺仔 QQ 糖下一句广告语是什么？然后后面还有我们的目标是哇，这个简直要呼之欲出了。第四个我觉得要唱出来才能这个说出来。
1: 这是个歌是吗？
0: 啊，你没有看过这个广告吗？
1: 洗呀洗呀洗澡澡，
0: 洗呀洗呀洗澡澡。
1: 哦，原来是这个。
0: 对了，最后一个我觉得有点年代感啊。
1: 对，
0: 最后一个是地花之秀。
1: 对，
0: 哎，后边有一句，
1: 我有一句我印象特别深，但是没出在这个题里。
0: 是什么？
1: 为什么追我？
0: 为什么追我啊？几只糖浆是吗？
1: 对
0: 是一只豹子的那个。哎，你知道你这个语调让我想起了谁吗？就是步步高那个
1: 啊，是吗？
0: 接电话，小丽呀。总之都是刻进 DNA 的那些洗脑的广告语啊。今天我们就来猜一猜童年的那些广告语。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
1: 早安奶茶
0: 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可以看到题目，猜到答案直接在那个帖子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只要留言你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大家来答题啊，我们稍后来念各位的留言。早上的7点04分，我们也进入到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昨天正式启动。
1: 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外表示，支持开展太空算力技术前瞻性研究，有序推动太空算力产业发展。业内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太空经济市场规模将会超过10,000亿美元。
0: 中国科技期刊正加速迈向世界一流水平，展现出量质齐升的强劲势头。那最新数据显示，学科排名位列全球前5%的中国科技期刊达到76种，是2020版的9.5倍。
1: 来关注一组和未成年人有关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全国少工委了解到，截止到2025年的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0: 六一儿童节表演需要给孩子化妆，有一些哈，那这个化妆品选择不当的话，容易伤害孩子的皮肤。选购儿童化妆品要认准包装小金盾标识，用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 APP 核查备案，无备案不购买。
1: 来关注消费，距离6月18号还有近1个月的时间，京东、天猫、抖音等已经在5月份就开启了首轮促销。京东昨天公布了今年的618的首份战报，618正式开启的4个小时当中，百大品牌成交额同比平均增长了超过5倍。
0: 再来看，夏天到了，防晒衣话题的热度也在持续攀升。业内人士表示，80到200元是防晒衣的常见的价格区间，200元以上的防晒衣更多的贵在设计和品牌溢价。
1: 小米汽车昨天发文，2026年5月，小米汽车交付量持续超过30,000台。
0: 再来关注考试，6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时间表出炉了。翻译专业资格考试、证券期货基金业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将于6月27号举行。
1: 来关注一则提示，这是最近的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发布，2026年4月份深圳市网约车行业运营动态与风险提示。当前市场总体已饱和，官方郑重提醒你从业者应充分调研，理性决策。
0: 继续，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一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日针对科威特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美军承包商受轻伤。
1: 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贸易发展组织是公布了第10批出口禁令例外清单，涉及20种的农产品以及加工产品出口，其中包括干菜、低脂牛奶、罐头食品等农产品及加工产品。
0: 日本软银集团计划在法国建设欧洲最大的 AI 数据中心。
1: 这来看到5月31号，缅甸一镇是发生了一起爆炸事故，已导致多人伤亡，多处民宅房屋遭到了严重损毁。经过初步的调查，此次事故是炸药爆炸引起，爆炸地点存储着大量用于采矿作业的炸药。
0: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消息，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不到2周的时间。那在参加世界杯的48支球队当中，伊朗队的处境可以说是充满了变数。截止到5月30号，伊朗球队教练以及后勤团队的所有的成员都没有获发美国和墨西哥的签证。
1: 来关注文娱方面的消息，随着暑期档的到来，目前已经有超过了50部影片定档上映，包含《四渡》《澎湖海战》《揭秘日》《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等。
0: 根据最新发布的中国 AI 影视发展报告，截至到2月末，在播的 AI 剧漫剧总量12.78万部，播放量破亿的头部作品不超过150部，占比仅0.117%。
1: 演员张凌赫上周末在南宁线下活动发生拥挤导致玻璃破碎、人员受伤事件，品牌方公开道歉，称会全面优化流程，升级安全保障，以周全的准备保障活动平稳安全开展。
0: 早上的7:08啊，全新的六月，今天的早安心语，六月送您6个好心态。第一，如果你无法战胜恐惧，那就一边害怕一边开始。第二，允许自己3分钟热度，3分钟也有3分钟的收获。第三，无论你想做什么，健康都是最基本的前提。
1: 第四个是拒绝力所不能及的要求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还有就是不要盲目和人攀比，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最后一个，别总说我不行，可以说我愿意试试。
0: 天章、张韶涵、王鹤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早上的七点一刻，唐山市丰润区石各庄镇中学的宋家豪、刘旭阳已经来打卡了。嗯，当然还有更多的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的留言墙上面来打卡、来答题啊。今天我们又换了新玩法，我们今天不是猜猜老物件了，我们今天呢六一儿童节过后，我们继续童年返场。嗯，我们今天猜的是童年那些洗脑的广告词。嗯哼，我们来说上半句，请您来接下半句，您看看能还能回忆起几个来。
1: 是的，各位在河北

0: 上来说泡一泡，奥利奥。
1: 这个是小时候我觉得就很喜欢吃，包括现在也是。现在有时候喝个奶茶呀，什么吃个炒酸奶啊，都还有这个奥利奥当佐料。
0: 对，
1: 包括蛋糕里面啊，你还觉得挺好吃的。
0: 小的时候我真的会就是买了奥利奥之后，就真的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现在想一下，感觉不是很卫，
1: 那个时候就
0: 不是很卫生，就感觉
1: 洗手是吧？那个时候就这么有仪式感吗？
0: 那个时候电视都这么严，就觉得这个东西你就得这么吃，才是那个味儿。
1: 但是你不得不说，它是打破了就是传统饼干的那种吃的这个、传统的模式，让你赋予这个饼干一个吃的仪式感啊。
0: 是的，
1: 所以你会印象很深刻
0: 啊。
1: 加上它有那个夹心儿，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把很多朋友难住了。其实第二个东西非常熟悉，就是我们小时候也在吃，现在我们的孩子。也在吃，超市里面也在卖的，
0: 对，
1: 旺仔 QQ 糖。
0: 但是它的下半句的这广告语是什么呢？
1: 对，旺仔 QQ 糖。还有一个后半句啊，我现在只记得旺仔牛奶，就那个什么那个小男孩的那个广告，就是看再看就把你喝掉啊，那个印象很深刻。但是旺仔 QQ 糖下半句是什么？我们很多朋友也在答，但是这一句目前看看大家答的，就是还不太对啊。有的朋友说了，旺仔 QQ 糖。好吃不贵
0: 这是街边那种拿喇叭喊的
1: 对好像也没毛病
0: 还有人说是旺仔 QQ 糖甜甜的味道当时光顾着吃了
1: 是
0: 还有后半句呢
1: 对后半句是什么呢有朋友说旺仔 QQ 糖旺旺好像旺仔每个广告后面都有一句旺旺
0: 对
1: 但是它不是跟这个旺仔 QQ 糖就紧密的挨着的哈
0: 第三句是我们的目标是
1: 这个我觉得属于呼之欲出我们提示一下这个是一个牙膏的广告
0: 啊。
1: 第四个是也是家里面的一个日化用品尤其是小朋友尤其到这个季节会比较爱用的啊。它是上半句是洗呀洗呀洗澡澡下半句也是七个字然后运英我看到运英答到了这道题
0: 他
1: 说我们家宝贝一岁半了还在用第四个题说的这个东西说现在洗澡啊什么的就会用那个广告拍的也是就是洗澡的时候要撒一些这个进去一起洗啊
0: 你别说我们就说的这几个广告语这几个产品倒真的是80、90小时候会吃会用现在的小朋友还
1: 有对你说最后一个第五个现在还有没有啊
0: 咱也不敢确定
1: 对我好像不太常见了啊
0: 对
1: 这个是一个洗发水叫地花之秀地花之秀它还有一个后半句我现在对那个广告印象都非常深刻是一个女歌手拍的这个广告啊您能不能想起来这个后半句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有点难度的
0: 来吧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早安奶茶您可以看到这五道题目填空题大家可以来在这个评论区来留言答一答
1: 是的
0: 只要参与留言就会自动获得抽奖资格今天依然我们送鲜花或者是黄金小马您可以任选啊
1: 是的大家可以赶紧来答题哈、答对几道都没有关系不影响您的抽奖资格回复早安奶茶赶紧进入到我们的留言板吧那这个时间我们也关注一下身边的其他消息省内资讯
0: 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民生方面，昨天起我省进入汛期，汛期将会延续至9月30号。
1: 继续我们来看，今年我省小麦大面积收获将于6月5日左右自南向北陆续展开。
0: 记者从石家庄市科技局了解到，为了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目前2026年度高新技术企业申报认定工作启动，今年第一批申报截至到6月25号。
1: 近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在雄安新区注册成立中邮信息科技雄安有限公司。据统计，目前已经有50多家央企数科企业落地雄安。
0: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正定院区日前是正式开诊，5月31号到6月5号儿科医疗中心门诊，所有科室免挂号费。
1: 继续来关注教育，日前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三地将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活动，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

0: 第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
1: 近日，记者从河北省检察院了解到，目前全省三级检察院2300余名检察官担任法制副校长，定期入校履职，把保护触角延伸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0: 近日，2026年中国好书青少年专榜推荐书目发布，我省4种图书入选，分别为《将军令》《云坡上的少年》《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纪晓读者》，还有《早清的秘密》。
1: 运动方面的消息，近日我省发布了河北省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2023到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省举办户外赛事1614场，拉动消费超过了143.53亿元。
0: 再来看5月30号，2026石家庄市全民三人制篮球联赛高校组赛事在玉桐国际体育中心篮球公园启幕。那本届赛事呢，共计是84支高校队伍，548名运动员参赛。赛事的规模、辐射范围都是再创新高。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26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5: 大家早安，我是子琛。
4: 昨天我们过完了六一儿童节，今天我们继续童心返场啊。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我们的游戏规则是猜猜童年洗脑的广告词。
5: 是的，
4: 都是我们小时候在电视当中看过的啊，然后或者吃过的用过的一些特别熟悉的东西。而且今天很巧，今天我们找的这几个东西基本上现在也都还有在卖。
5: 对
4: 还能看到可能我们的孩子也在用。然后我们今天是说上半句，请您来接下半句。怎么来答题呀？我看微信上好多朋友答题，您一定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去，在那个页面里面答题。因为那个页面呢是需要留下这个姓名电话注册一下，这样您中奖我们就能联系到您了。
5: 是的，
4: 因为我看到微信上其实已经有朋友答对了，但是蛮可惜的，这样我没有办法联系您啊。所以一定回复早安奶茶到那个页面去留言，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
5: 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各位来听一段声音吧，这是昨天刚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参与到抽奖的啊，一位非常幸运的朋友拿到了我们的奖品。
6: 我是麦迪。
7: 哇，你好。
6: 哎，你好，恭喜您，给您打电话呢是通知您中奖了。
7: 真的吗？我中奖了。
6: 这不主播来电吗？对吧，通知您中奖。我看您是邢台的朋友。
7: 对，我老家是石家庄的，我们在邢台工作呢，相送。
6: 好，宋女士，束花或者一个那个黄金小马那个饰品，你想要哪个？
7: 黄金小马吧，正好我家小侄子属马的，送给他吧。
6: 这个黄金小马用途很多，这个每一个家庭里都有一个属马的人。
7: 对对对。
6: 多大了？
7: 我家孩子今年上高三，今年高考呢，马上就高考了。
6: 哎呀，那我们要提前祝孩子这个高考取得自己优异的成绩啊。
7: 好，谢谢谢谢谢谢。
6: 哎，孩子高考了，最近怎么样？紧张吗？你平时有住宿还是在家跑家照顾他？
7: 他住宿呢，他在衡水上学呢。
6: 压力很大吧？
7: 是，压力很大。
6: 最近跟他打电话沟通过吗？
7: 保持好心态就行，没有太大的要求。
6: 觉得他有目标院校吗？
7: 目前是想往东北走呢，人家的目标从上高一就开始打算上，能考上呗，好好备考。
6: 对，我觉得给孩子最大的底气就是家长愿意包容他，理解他的所有。
7: 是是是。
6: 然后那个，我看到您说了一些小时候的记忆啊，今天我们也是就老物件猜东西。您小时候印象最深的画面是什么？
7: 哎呀，我感觉我也是80后吧，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感觉一放假就给同学们都一块儿跑到那个广场上去玩，去玩那个石子，在树底下玩，尤其是夏天里，那知了声叫的也特别响，特别好听。现在回忆吧，都这你看这大街上都听不到知了声了。我们村旁边有一片那个沙地，有时候光着脚在那沙地里玩，特别凉快，感觉。现在回想，是小时候挺好的。到现在我家还有那个旧的抽水井呢，现在我家门口还放了一个那个，你们知道吗？那个老辈人竟在上面磨面压那个什么六轴。
6: 石碾子，你说那叫石碾子？
7: 对对对，现在我们老家门口还挨着那个东西呢，
6: 也能保留下来保存到现在真不容易。要祝孩子这个高考啊一举夺魁，达到自己理想院校的这个目标。
7: 哎，好好好，谢谢。
4: 是的，这是我们昨天中奖的朋友啊，非常幸运中得了我们的黄金小马。
5: 嗯，
4: 那如果说您也想像他一样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也想中奖，您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早安奶茶就可以了。
5: 是的，
4: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我们今天的题目很有意思，是猜猜童年洗脑的广告词。
5: 嗯，
4: 有五个哈、啊、五句，我们说上半句，请您来接下半句，您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看到。我来看看大家的答案。答案呢，我觉得其实整体来说大家很多题都答对了，但是有一道题几乎到目前为止几乎还没有正确答案、
5: 嗯、
4: 就是旺仔 QQ 糖、
5: 嗯、
4: 大家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你看手机尾号6714这位朋友说旺仔 QQ 糖，快乐 Q 不停。还有手机尾号7178说旺仔 QQ 糖，哦耶。还有6801说旺仔 QQ 糖 QQ 弹弹好味道。嗯，
5: 这都是你们这是
4: 自
5: 己编的还是真有的呀？这是
4: 4305说旺仔 QQ 糖，嚼一嚼。2286说你旺我旺大家旺、那个好像是旺仔大礼包的那个广告词，
5: 对对对对，
4: 是不是、
5: 啊？对，什么鲜贝啊、雪饼啊之类的，好像
4: 就是因为旺旺它的产品太多了，所以每一个也都不太一样。
5: 对，
4: 还有这个很多朋友也在答题啊。1280说旺仔 QQ 糖。就是这么 Q 弹，所以你看、啊、就大家答的都不一样、
5: 啊、
4: 但是好像都不对，
5: 但又好像有点合理。
4: 对，
5: 8181这位朋友说是旺仔 QQ 糖 Come on baby 你也要吃一颗吗？
4: 嗯，
5: 这个我怎么感觉好像我真的
4: 有点熟悉啊，
5: 是吧？
4: 对，还有朋友刚才留言说旺仔 QQ 糖我的宝贝，然后5000这位朋友说旺仔 QQ 糖 QQ 弹弹好味道
5: 啊。
4: 还有人说你旺我也忘，嗯，这怎么听着像他好我也好呢？这是一个广告词。
5: 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只要来参与留言就有这中奖的可能，就会自动进入到奖池里。但是你看，从大家的答留言当中，基本上就是。矛盾点就在第二道题
4: 啊，对，还有就是第五题，很多朋友就直接选择放弃了，没有答。第五题呢，很多朋友说呀，我绝对看过这个广告，
5: 嗯、
4: 但是想不起来了啊、
5: 嗯。
4: 地花之秀，哎，它也有一个下半句啊，而且我们说这是一个。很著名的女歌手啊，来这个当时做的这个广告代言，而且我印象特别深。就是现在如果你要回看的话，你会发现跟她的风格就是其实还不是很搭，因为这个女歌手唱歌属于相对来说比较这个
5: 比较铿锵的，
4: 比较铿锵的。哎，你提示到这儿，我就已经出来了啊。
5: 比较铿锵的，
4: 但是这个广告她录的。非常的温柔、
5: 啊、
4: 然后这长发也是他一直以来的那个发型啊，中分的长发造型，大家可以想一想。
5: 嗯，
4: 第一题我觉得是几乎送分题了，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
5: 嗯、
4: 奥利奥，
5: 还有人说是泡一泡咬一口、
4: 哦还有这一句呢、
5: 咬一口应该自己编的
4: 啊、哦，是吗？
5: 咬一口不用说，你直接咬就行。
4: 对，还有那个洗啊洗啊洗澡澡，然后刚才我看有朋友答题说、不怕蚊子不怕咬，哎，好像也好像也对，是吧？
5: 你倒是也能压上，
4: 也有这么一句是吗？
5: 嗯，
4: 哎，所以你看大家对于这些广告，我觉得都还是有一些不太清晰的印象啊，依稀记得，可能又记得不是那么真切。所以各位啊，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来回复"早安奶茶"来挑战一下。今天我们猜猜童年广告词，看看您能猜对几句。直接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在评论区答题就可以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哎呀，如果能猜出来的，我觉得小时候应该是看着这个主题曲，这个是《家有仙妻》的主题曲啊，看着这部剧长大的。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话题只说热点，
3: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8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4: 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3: 早安奶茶，今天我们的题目把您难到了吗？我们今天是猜猜童年那些洗脑的广告词，我觉得有两道题，我们一共5道题啊，有两道题其实是把大家稍微难了一下，
4: 对，
3: 剩下3道题基本上答的朋友都答对了哈，比如说我们的目标是没有蛀牙啊，还有就是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奥利奥，这些都很简单，哪两道题把大家难住了，一个是旺仔 QQ 糖，下一句是什么？还有一个是地花之秀，下一句是什么？我觉得关于旺仔 QQ 糖，就是地花之秀那个，大家可能更多是忘记了，但是关于旺仔 QQ 糖，大家是好像又忘了，好像又记得一些，然后不甘心，又自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创作。大家的答案都不一样。
4: 大家留言，这位83676朋友说是旺仔 QQ 糖 ，Q 一下再 Q 一下。
3: 哼，还有这样的广告词吗？
4: 他说是地花之秀，你我的好朋友。
3: 哦，倒是押上了。然后手机尾号2368说旺仔 QQ 糖，你 Q 我 Q 大家 Q。这个
4: 那不是大宝吗？
3: 大宝是，不是，大宝是天天见。
4: 那你好，我好，大家好。
3: 那个是好迪洗发水啊，是不是？
4: 坏了，脑子里
3: 头已经完了，串台了，
4: 一锅粥了，脑子里
3: 一锅粥了。还有这个手机尾号，刚才我看6790那朋友啊，也是说，哎呀，这个旺仔 QQ 糖，你是我的宝贝。还有手机尾号0459说旺仔 QQ 糖 ，Q 弹好滋味。大家开启了关于旺仔 QQ 糖的广告词创作。
4: 你们是问的 AI 呀、还是自己琢磨的呀？到时候都能压上。
3: 或者我在想，你说有没有可能它是有不同的版本？

0: 也有可能是咱们两个不记得了，说大家说的都对，
1: 有可能是我们的原因。大家可以来看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大家底下这个留言也是五花八门的，也可以互相借鉴一下。
0: 是的，我们是开卷考试啊，回复早安奶茶可以进去继续答题，就有机会中奖啦。当然我们今天啊是童心未泯，要说昨天呢也是六一儿童节，哎，很多朋友说啊，这个六一儿童节我翻了翻这个日历啊，我发现这周六啊也是一个好日子。怎么说呢？说本周六是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简直是6666啊，六六大顺，看着就很吉利，
1: 史上最六的一天。
0: 是的，
1: 这6月6号呢，六六大顺，而且你看也是高考的前一天，很多高考生也在评论区说，高考考生集合，我就要一个666的分儿，
0: 考666，
1: 真好。
0: 当然临近高考了，我们也要说一个事儿，就是关于 AI 押题靠谱吗？可能早安奶茶你可以问问豆包啊，但是说这个关于高考的准备啊， AI 答题到底靠不靠谱这事儿，我们来关注到教育部明确呢，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人工智能或者所谓的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小。
1: 一说到这上学，大家都听过一个词儿 MBA 是吧，说这个非常优秀的去读 MBA， 说中国大学里最有钱身价最高的人，说集中在哪个专业呢？在过去那答案就是 MBA， 也就是工商管理硕士。MBA 仿佛是成功人士的入场券，花个几十万熬几个周末换来这种人脉资源和升职。但是说到这几年风向渐渐变化了，很多的名校的 MBA 开始招不满，降学费，开放调剂，曾经是得抢的项目，如今是变成了考研机构当中的这个所谓的捡漏。
0: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编制的2026-2025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我们看到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当中啊，这个 MBA 的调剂人数超过了9300人，这个比例在所有专业当中排行第二。因为学生不好招，所以很多大学的 MBA 项目干脆放下了身段，开始了所谓的促销模式。比如说东北林业大学2025级非全 MBA 的学费，相比上一年直接从234000降到了8万7。那除了降费，还有学校呢通过压缩学制来吸引更多人就读，像武汉大学等院校将非全 MBA 的3年学制缩短为2年或者2年半，降低职场人半工半读的心理门槛。
1: 说到 MBA 遇冷，本质的原因是大家发现这个书好像没有那么有用了，你读这个，很多人希望通过每个月付出个4-5天时间换取一个硕士文凭，从而获得更多的升职加薪的机会，但是现实却不如人意。社交平台上的讨论反馈说，人们不再选择 MBA 的最大原因是社会认可度低。大家发现就现在更现实了，与其读一个未必有回报的学位，不如说一步到位找一个能够提供确定性的工作。
0: 木马城市，毛不易。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Are you ready?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8了，行走在上班上学路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啦，我是子琛。
0: 今天天气还挺热的啊，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最高气温，张家口中部和平原中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35到39度。其实我觉得昨天白天也好，包括昨天晚上也好，大家已经能感受到这种扑面而来的闷热感。我相信昨天晚上很多朋友已经开空调或者开电扇了。
1: 而且这个其实有的时候空调你觉得吹的第二天起来嗓子疼难受，
0: 骨头缝都钻风，觉得
1: 对对，也不舒服。
0: 是的，
1: 所以说提醒大家，如果说晚上开的话，您最好定个时。我昨天晚上定个时，到2点钟过。热醒了
0: ，
1: 只能又再给它开一开。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风扇它这个风会柔和很多，而且现在这个很多风扇也比较智能，带给你的体验感也更好。这两天呢，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刚好派上用场，晚上一定让你睡得非常舒服，凉飕飕的，不用开空调，而且还倍儿省电。这两周我们的这个爆款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您可以来看一看。去年当时我们1024乐商城爆卖上千单，这么讲吧，我们家现在用的这个空气循环扇是我前年的时候买的这一款，今年我们是又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升级优化，体验感更上一个台阶。升级之后，但它没有涨价，依然是12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
0: 是的，首先啊，荣仕达老品牌，你用着放心。
1: 对，
0: 然后它不是单纯的吹风啊，它是一个空气循环扇，就是它是带动全屋空气去循环对流的。
1: 是的，
0: 而且吹出来的那个风特别的柔和温润，就像室外徐徐而来的自然清风，就是刚好把你的纱帘给吹得波动起来的那种感觉啊。
1: 是的，
0: 就是久吹也不会头疼，尤其是热的话，黏腻闷热的话，你开上半个小时，你看有的朋友会怎么用，单纯用这个风扇，或者你觉得特别热，你可以像比如子琛一样，你先定时开半个小时空调，然后呢你电扇也一直开着，因为你开半个小时空调，室温就降下来。

0: 下来了哈，然后你开着这个循环扇，它会让这个冷气啊均匀的散布到整个屋子里面。
1: 是的，
0: 这种用法就是既体感凉爽，而且也不费电，一举两得。
1: 嗯，
0: 而且它很智能，就是它是荣仕达品牌的嘛，它的名字叫小荣啊，你就像呼叫家里面的那个语音助手一样，你就喊小荣小荣，它有 AI 语音操控系统啊，打开电扇啊，什么摇头小荣小荣，什么调到第二个风速小荣小荣，关机它都可以做到，你都不用自己去上手了，运行的噪音也很低，你晚上睡觉也不会吵到你，而且它机身上有那个专属的香薰盒，你滴上几滴精油啊或者说这个香薰啊，清风伴着那个香气啊满屋的飘散，我觉得你睡起来会觉得很舒适很美好。
1: 是的，大品牌强功能高品质，对标的是千元。

0: 辑有格调的宋朝自然万物系列的无火香氛、嗯、我特别喜欢宋朝他们家的这些香薰啊、嗯、就是万象城就会有专柜，
1: 对、
0: 整一个系列都是那种纯天然的草木淡香，它的味道就是很干净啊、很通透很雅致啊、嗯、觉得很雅。我特别推荐大家哪个呢，就是空山松风那个味道、嗯、就是很清冷的治愈感，像雨后深山的松林气息一样，我觉得就很适合夏天啊，就瞬间你的那种夏天的燥热感啊就被平复了啊、嗯、一瓶200毫升59块钱，价格也很合适、嗯、买两瓶再额外加赠一小瓶50毫升的香薰，妥妥的帮您提升家居的这种居家质感。
1: 是的，618我们的年终狂欢大促乐商城的超值特惠已经开启了，6月2号到21号甄选专区好物直降，满218满618都会加送您精美的好礼，并且还有机会来抽取免单大奖和超低折扣的卡啊，多重惊喜等您来拿，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又到一年摘镜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镜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安啊，我是子琛。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早安奶茶的留言帖下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
1: 是的，今天天气很热啊，要提示各位，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的高温啊。像省会石家庄今天是晴转多云，24到39度，哇，已经临近40度高温了，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
0: 今天呢我们来继续节目里早安奶茶来打卡，今天和各位来送的是鲜花或者是黄金小马，您来任选。怎么来参与呢？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早安奶茶，今天一大早这4-5点已经有朋友就开始答题了。
1: 是的，
0: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猜一猜童年的那些洗脑广告词儿。今天准备了5道填空题，每一行都是特